0: 怎么样，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0: 这黑厮！
2: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托，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 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0: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
3: 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哎，
0: 武松兄弟说得好啊！
4: 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5: 对，没错，
0: 就是，
2: 兄弟们。 忠孝仁义，终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
0: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2: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贵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嘛。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
1: 你高某的脾气，比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远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3: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2: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2: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3: 汝窑贼，你家爷也来了。
1: 哎，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

0: 皇上的圣旨，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1: 李逵，
0: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
0: 好歹把你的血罩子官也别砍喽。
1: 好了，
0: 你这老贼，
1: 走吧，
0: 别拦着我。你
3: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枉太尉受罪啊！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5: 嗯，狗叫老贼！
4: 还不娘子命来！哎，
5: 小兄，师兄，
4: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奖励，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闪开！朱魔将恕难从命，闪开！再不闪开，莫怪我无礼。
5: 哥哥，不要冲动啊！
4: 难道你也要招安？
5: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
6: 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7: 哥哥，吴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8: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7: 嗯，娘子。
8: 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说话呀！
1: 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
1: 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0: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作怪，你自己去。
1: 是啊，二娘，那你呢？
0: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以杀进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功名哥哥要招安，哥哥。
0: 天之灵，请指示我，我该怎么办？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0: 回狮子坡。
1: 嗯，
0: 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0: 不，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0: 回狮子坡？
1: 嗯。怎么了？
0: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0: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0: 为什么？
2: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0: 啊，铁牛兄弟啊，
2: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3: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2: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3: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2: 二娘怎么了？
3: 铁牛兄弟，
2: 哎，
3: 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2: 哎，明白，俺不惹事就是。
3: 嗯，
2: 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3: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2: 走
3: 走。
2: 啊，这个，
4: 哎，好。
2: 哎，干！
3: 哎，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2: 俺自个儿玩，他自己看，俺当然不看。
3: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你，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2: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
3: 走。
4: 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2: 有酒吗？
4: 哎呦呦呦呦呦，
2: 管够！
4: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4: 有有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2: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又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3: 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4: 哎，有有有有有。
3: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4: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2: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4: 是是是是是是，
2: 快去。
3: 铁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2: 那可不，

0: 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1: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2: 酒菜来喽！
3: 哎，
1: 哎呀，二位爷，
3: 哎，
1: 兄弟们，
4: 请慢用，
1: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
5: 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1: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3: 也是。
0: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1: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嗯嗯，
6: 小二，
0: 哎，
6: 结账。
0: 好嘞。
1: 三位爷，慢走啊。
6: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7: 怎么了，兄弟？
6: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7: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升堂。
6: 胆敢刁民，竟敢冲撞县衙！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8: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6: 小人受章献县令，不知头领那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8: 谁来？
6: 爷爷不杀你。
8: 谢头领不杀之恩，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6: 是，
8: 把椅子扶正。嗯，
6: 回来站好。
8: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快快站好！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9: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 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 炖牛肉整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本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1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
10: 还老是粘锅糊。

0: 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0: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把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活动真实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

0: 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剂，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

0: 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害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

0: 为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二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烹着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0: 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最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
0: 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小七，别哭了，听话。
2: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的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业，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啊！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打架了！

0: 走，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哎，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哎，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是。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

0: 走了，怎么了？忍着点儿，没事吧？看来昌文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走失了。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1: 抓起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3: 是。
6: 金喜。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3: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0: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1: 嗯，
0: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1: 是啊，
0: 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1: 嗯嗯，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0: 小莲，
1: 如果有什么事情去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0: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3: 他来休息。嗯，
0: 啊，
1: 走，跟我来。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小莲，小莲，王小姐，是我。
0: 薛公子，
1: 薛公子，
0: 薛公子，
1: 你怎么会？
0: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那，哎，小姐。
1: 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0: 担心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1: 走吧，走，
0: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小莲，
1: 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1: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1: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我们吵她，我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1: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嗯，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1: 去休息吧。
0: 嗯。
1: 大姐夫。嗯。
4: 那我去那边看看。嗯，
1: 走。
4: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1: 死不了。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4: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哎呀，说来话长。 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4: 那你有没有事啊？
1: 我还好，不用担心。
4: 你没事吧？
1: 啊，还好，没事。
4: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0: 我门是……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你怎么会这么讲啊？
1: 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对啊。原来，你姓薛啊？嗯。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怎么了？
1: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3: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是啊，这。
1: 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3: 上床？嗯。我跟他？嗯。
1: 上什么床？
3: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1: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3: 是啊，快快快，点。
1: 走吧。
3: 来，快上去。来。
1: 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盖被子。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快点，不行啊，快，快，来来来，来，盖上，盖上，来，来，小姐，快，来，小姐，来来来，哎呀，好看。
4: 宝钏呐，宝钏，宝钏，宝钏，爹，娘，
5: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6: 是啊，宝钏。
3: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4: 对。
6: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4: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3: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4: 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那这……
1: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呢。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4: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3: 娘，夫人，
6: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
3: 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是夫人。娘先走了。嗯。夫人慢走，相爷慢走，相爷慢走。哎呦。
1: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哎，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5: 好，
1: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5: 谢谢你。
1: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5: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1: 啊，没问题。啊，走吧。
5: 走。
1: 小心啊！

0: 还好没事，哎呀，小蝶，你竟然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1: 他们走了。
0: 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 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 才能再见到你呢。来，先坐一下。哎，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3: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
2: 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那你的意思是，
3: 我们两不相欠了？啊，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不行，我要出城。
2: 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
3: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
4: 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小心！报告陈副将，
5: 怎么样？没找到，
6: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两个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5: 是，走，快走，快！
4: 程副将，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7: 没错。啊，
4: 大哥，
7: 大人，
4: 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
7: 你也没查到吧？
5: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汇报？到处都没有搜到。
4: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到时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5: 啊，大哥。
7: 需要我帮忙吗？程副将，在。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8: 末将遵命。
7: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
9: 来坐。耿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哎，你这朋友谁呀？啊，
10: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9: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1: 哦，去。哦哦。

0: 你把衣服脱了，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不可以，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我怕冷。
1: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0: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把伞的，就这样吧。啊，来。
2: 你忍着点儿。啊！我什么东西啊？你人怎么那么脏啊？嗯，
3: 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2: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4: 我姓戴。啊哈，
2: 原来是戴公子。
4: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3: 来来来，
2: 我来，谢谢。
3: 好吧。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2: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有
2: 赠品，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1: 这是3瓶，
2: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2: 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

0: 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良品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啊，
3: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3: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0: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0: 嗯，
3: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哦，
3: 上下一晃，你看啊，
0: 嗯，
3: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0: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嗯，是。
6: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6: 把握机会，
0: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6: 嗯，
0: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0: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

0: 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
2: 对，
1: 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五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了，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那怎么办？
0: 葛大哥。
2: 你说好不好？
0: 哎，这好
2: 啊！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说，好吧，
1: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0: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听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0: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啊，
0: 休息休息
3: 啊，散了散了，
0: 都散
3: 了，
4: 啊，都去睡觉。
1: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2: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2: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2: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这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2: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2: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2: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2: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0: 啊，冷啊？
3: 冷啊？
0: 哎，张伟，
3: 来，
0: 你看布呢？
4: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3: 哦，还好，没发烧。
2: 吓我一跳。
4: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0: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啊！
2: 好，
4: 来，我帮你们盖住
2: 啊！
3: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5: 哦，对对对对对，
2: 啊，不用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0: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6: 休息，休息，休息，
2: 休息
6: 了，
2: 休息吧，
6: 休息
2: 吧，
6: 累死了。
2: 坐吧。
1: 对了。

0: 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0: 你眼力。

0: 是我表哥，
1: 表哥，
0: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
2: 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0: 多谢薛公子，给我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2: 什么？
0: 渡蝶啊！
2: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

0: 拿着。
1: 嗯，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1: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2: 哦，
0: 原来是
3: 奸
0: 细。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1: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牒，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4: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0: 吗？
4: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闲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嘛！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5: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6: 住嘴！不许胡说！带着，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
0: 你记得来看我啊，说好了。记得拿着渡牒到西凉来看我。
7: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0: 记得。
6: 驾！
0: 驾！
6: 驾！
0: 驾！
1: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2: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1: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
4: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2: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5: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2: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4: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5: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
1: 那就有劳大家了。
8: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9: 夏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8: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9: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8: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9: 抛绣球招亲？
10: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8: 嗯，
11: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10: 嗯，
8: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9: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12: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8: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10: 这绣球招亲

0: 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1: 这怎么行啊？
2: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3: 哎呀，迎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2: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3: 迎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哎，迎川，
2: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4: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2: 嗯，
5: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1: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5: 苏龙啊，
0: 在
5: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0: 遵命。
1: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3: 是娘。
4: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5: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4: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5: 好办法。
2: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5: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3: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1: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5: 魏虎啊，
0: 在
5: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4: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5: 很好。
2: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4: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2: 哼，我是哪儿傻了？
4: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2: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4: 你爹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2: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4: 好了，我的娘子，宝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

0: 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1: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2: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不
3: 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4: 不行，金钗还我。
5: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服怎么说。
6: 你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话。
2: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是相府千金送我的。哎呦，相国的千金，你看，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 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7: 就是走啊。
2: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相国的千金送的。 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小心点儿，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8: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知道了。
2: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哎，
7: 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8: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2: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8: 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9: 是。
8: 干活去吧。
2: 是。恭送苏大人。
9: 恭送苏大人。
10: 哎，进财了，进财了，是臭工哎。
11: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哦，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啊，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5: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4: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

0: 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1: 是啊，魏二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2: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雪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1: 哥，你看着我干嘛？
0: 啊，没事儿。啊，我给你倒茶。

0: 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嗯。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

0: 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7: 吃吧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

0: 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3: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
8: 哦，那我就

0: 放心了，给我经常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加满箱蒸煮炒。
2: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5: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
6: 小心，
3: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7: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

0: 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哎呀，
1: 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2: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
1: 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2: 行行行行行，哎，对对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3: 没关系没关系。哎，
2: 对对对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1: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警示，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2: 啊？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4: 哎，袁贵，快点！
2: 啊，来了。
1: 不好意思，
2: 我先去买嘛。
1: 哎，好好。嗯，
3: 往这来点，是是是。哎，小心点。哎，
2: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
5: 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1: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2: 对，
5: 来，找他去。嗯。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1: 你这人，
5: 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他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1: 就是，
5: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是不是？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来人，
2: 打！
5: 哎，你们敢？
6: 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盛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啊，各位！
7: 是啊，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8: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薛兄弟，哎，等等，
9: 妄想，别装了。
8: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
10: 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
1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1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 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
8: 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
10: 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8: 小莲，
10: 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8: 小莲拜见夫人。
10: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 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 买胭脂水粉？
0: 嗯，
1: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2: 啊？
1: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0: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1: 嗯，好。小春啊，
3: 哎，
1: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3: 是。
1: 娘先回去了啊。
3: 嗯。那夫人慢走。
4: 小姐，
0: 怎么样？找到了吗？
4: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0: 什么？谁下的命令？
4: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0: 叫花子？
4: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0: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4: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0: 金钗？
4: 嗯，
0: 他卖了？
4: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嗯，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5: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你怎么算？
6: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5: 你
4: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0: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4: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7: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啊，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7: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8: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嗯，
7: 就是这个。
0: 金钗？
7: 嗯。
1: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8: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7: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1: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8: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7: 啊，
8: 娘，
7: 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0: 大姐、二姐，什么事？
1: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7: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8: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0: 是我送人的。
1: 送人？你送给谁了？
0: 薛公子。
1: 薛平贵？
7: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8: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7: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1: 好了，别说了。宝钏，

0: 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0: 大人，您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我也明白了。
0: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2: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我，
0: 二姐。
2: 若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0: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3: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4: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
0: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5: 是，夫人，
0: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5: 这，
0: 你先去处理吧。
5: 是。
0: 宝钏，你要答应娘。
2: 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0: 娘，可是，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2: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 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嗯。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0: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你。
4: 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银川，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5: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骄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5: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
0: 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2: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
0: 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5: 银川，银川，
0: 娘，
5: 银川，你快去劝劝。
0: 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
5: 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0: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
5: 这全凭天意。
0: 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5: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 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1: 不行！哼，
0: 你们这些人呐，难道让本公公自己干吗？啊？
2: 公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0: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
2: 好。
0: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2: 哦，当然当然。
0: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哦，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2: 谢谢啊。
3: 小姐，来。
4: 啊，进来，小姐，不要乱说话。
3: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5: 哎，小姐，小姐，
6: 我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4: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5: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6: 啊，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4: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6: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4: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
3: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6: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3: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6: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3: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7: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8: 薛公子，薛公子，哎，来，
7: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7: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7: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7: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7: 不行吧？
3: 啊。
7: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7: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7: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7: 啊，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3: 嗯，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7: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3: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0: 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1: 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1: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1: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2: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川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1: 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川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川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1: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小莲，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0: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啊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啊、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7: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5: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

0: 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心，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0: 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2: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2: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2: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呦，
0: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2: 嘿嘿，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雪公子来，快过来，嘘，小声一点啊。
2: 嘘。
1: 夫人相爷，
3: 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
4: 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我。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2: 小莲，
4: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5: 哎，娘子，
4: 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
5: 我正有此意，来人，
2: 请等等。

0: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1: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
2: 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
1: 是我，
2: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3: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拿，
0: 带，
3: 押出去送官。
4: 是，
3: 慢着，你们都退下。哦，
5: 是，
3: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6: 我
3: 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
6: 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0: 就算她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6: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0: 我是。
7: 是我让小莲带她进来的，小姐。宝钏，
8: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7: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8: 银钏。
7: 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哼，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吧。
9: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6: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7: 好了，宝钏，
6: 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7: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6: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7: 哎呀，相爷。 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10: 薛公子。
9: 宝钏说的是真的吗？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3: 是谁呀？
2: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9: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7: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
2: 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哎，
7: 有什么好查的？哼，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2: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8: 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6: 来人呢？
3: 在，
6: 取些银两。嗯。

0: 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 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1: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2: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0: 谢谢。

0: 小姐，小姐，宝钏，爹有话跟你说。小姐，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你哦。
3: 小姐，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4: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我
0: 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钏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3: 哎，娘子，娘子，
0: 小莲。 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我，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呀，
2: 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爹。
3: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3: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是。
2: 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3: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宝钏，
3: 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
3: 女儿相信，她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那就等她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2: 爹，
3: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2: 爹，
3: 爹的话就是命令。
2: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宝钏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

0: 贵重俱抢，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 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1: 哎，
2: 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
1: 这个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1: 夫人。
3: 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0: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3: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0: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3: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
1: 我也没办法呀。是啊，
0: 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
1: 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3: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
1: 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0: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嗯。 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她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嗯嗯，
3: 是啊，小莲呐，哎，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 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哼，程将军，
0: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魏公子的，他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魏公子的儿子，是

0: 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
0: 长安城里，
2: 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你好，我叫葛青，
3: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5: 你好，你好。
0: 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
1: 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0: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
1: 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0: 是是是，威尔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0: 威尔哥，你真好。
1: 问问他们，
6: 给我们点钱吧，大爷。
1: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6: 那边，
5: 那边，
6: 那边，
5: 那边。
1: 好。
5: 我谢谢大爷，
6: 大爷，
5: 谢谢大爷，
6: 谢谢大爷，
5: 谢谢大爷。
0: 威尔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7: 可怜可怜吧，大爷，可怜可怜。
0: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8: 薛小姐，
9: 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8: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8: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9: 哎，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0: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9: 我们老大是，
8: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0: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8: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9: 大爷，谢谢大爷。
8: 哎呦，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9: 谢谢。
0: 威尔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1: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0: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0: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
10: 谢谢了。
1: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1: 啊，那你小心点。

0: 行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1: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来。
2: 哎，
1: 对了，薛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3: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再抢绣球那天呢，穿的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被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 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哎，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这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

0: 的牧童苦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苦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5: 18斤，
6: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被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

0: 的牧童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1号在答记者问时作出回应。
1: 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说，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就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应询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
2: 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太平洋岛国政党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
1: 本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汤加副首相拉图等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取

0: 得积极成效。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拓展政党加合作，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夺玉利剑，捍卫统一。10号，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快递再度登上热搜，而此次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一句网络昵称，是解放军区域拒止背后的一整套体系能力。
0: 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2: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3: 明白。告知，迅速组织隐蔽。
0: 官兵搭设伪装，展开装备，有条不紊，快速应对。
4: 报告指挥员，我架遭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0: 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时期导弹具有弹头尖、弹身椭圆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弹头形状设计可以有效增强导弹的突防能力。东风 26D 导弹是东风26导弹家族的新成员，在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和体系对抗的能力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5: 外部的势力试图进行武力干预，进行兵力的介入，他的作战部队，他的海上作战体系一定是要闯入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亮出了反舰弹道导弹，那对方的航母、两栖攻击舰，包括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战舰，他可能就不敢往前走，因为他知道在数千公里的火力射程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实现针对海上机动目标的精准打击和精准摧毁。
0: 从装备到战法，解放军多军兵种持续开展实战演训，解放军的技术升级了，装备在不断更新，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和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解放军的制胜能力在不断提升。
5: 人民军队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壮大，可以更好的去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也可以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那么通过这种训法和战法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升级，也可以让我们在未来面对各种各样场景的时候，面对复杂的任务环境的时候，能够有制胜的信心和制胜的实力。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自10月5号起播出之后，凭借大量一手纪实素材与真实案例披露，相关讨论在岛内持续升温。
6: 台湾多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跟进转载报道《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台湾联合报、中时新闻网连续多日对纪录片内容进行了转发报道，东森新闻、TVBS 新闻、工商时报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就纪录片中抓捕、审讯犯罪分子的细节进行报道。
7: 中国以一场历时3年、规模空前的媒体之战，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任何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任何妄图规避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6: 中时新闻网指出，面对电诈犯罪跨境化、分散化趋势，大陆正透过国际执法合作及信息通信技术联动，从抓捕个别嫌犯，进一步追查园区、资金与技术支撑，持续织密跨境反诈天网。有台媒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大陆对缅北电诈势力的打击，其影响力远超治安执法行动。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在台媒节目中表示，大陆推出这部纪录片的核心目的是用真实的血泪案例警示所有人。他还特别提到，台湾民众也是缅北电诈的重要受害群体。
8: 老实讲，我们台湾也很多人受害。

0: 很多人被骗去，到现在很多人还下落不明，没有回来。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不要去贪这种小便宜。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其实知道是诈骗集团，他以为他去那边可以赚钱。你不要傻，你那些人，那些电诈集团根本没把你当人看，他就把你当做货品。你有办法把他诈到钱，他可能稍微对你好一点。你诈骗不到钱，他要么把你转卖，要么直接把你干掉。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血腥可怕的，真的不要再被骗了。
1: 与此同时，不少党内网友在看了纪录片后感叹大陆打诈给力，佩服大陆司法打击电诈。而台湾因为常有诈骗犯被轻判交保或一颗罚金，让党内网友直呼看看大陆在干嘛，台湾又做了什么，可怜。还有党内网友表示，民进党当局对诈骗灾祸乱象轻忽漠视，甚至还有民意代表、行政高层、警戒人员包庇涉入，司法轻判纵放。台内务部门、警政单位和数位发展部门宣导防范流于表面功夫，未能采取有效对策和积极作为，陷民众于损害苦难，让人想起那句政治宣传口号：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交通部门10号为倡导台东疏运公布了一张地图海报，不料被发现竟把大陆的歼10战机标注在了台空军制航基地上，为此台交通部门承认是误用了。
3: 台交通部门10号发布一张交通导引宣传海报，但台媒发现其中特别标识的台空军台东制航基地上面所使用的飞机照片竟然不是台空军的任何一款战机，而是大陆的歼10战斗机。因为歼10战机带有明显压抑特征，而台空军现役战机均无此特征，台交通部门随后承认是作业人员误用。会出现这样的疏失，岛内舆论认为解放军歼10战机曾在去年印巴空战中击败法国阵风战机，创下辉煌战绩。台交通部门会出这种纰漏，也从侧面反映出歼10战机在全世界的火热程度。
4: 难道不是就是歼10C战机哈？现在在全球火红到这种程度，所以你大概打开来，不管是 AI 或各国来讲，军武的下面来讲，一定有歼10战机哈。所以我们交通部才会误用了。
3: 对于台交通部门的疏失，也有岛内网友嘲讽：难道是因为 F-16V 没来，就用歼10来凑，有够搞笑？
2: 据台湾媒体爆料，台海巡单位设于台湾中部，承担24小时暗海监控查缉走私的9号监测站。该站点部署的太空舱设备疑似为大陆生产产品，同款设备大陆电商平台售价折合新台币3.8万元，而台海巡单位的采购标案单价竟高达146万元新台币，单件设备差价超过了140万元新台币，离谱的差价引发了各界强烈质疑。
5: 为完善暗海监测体系，实现全天候海域管控，台海巡单位在台湾中部布设全台首座模块化太空舱监测站，而相关太空舱被指是大陆制造，但采购价格远远高出电商平台零售价，引发外界质疑。台媒通过淘宝网找出相同产品，同样流线型外观，连大面景观窗的位置都相同，但仔细一看发现，淘宝网上的太空舱价格一座换算成新台币只要3.8万元。然而台海巡单位的硬件标案显示，采购价格一座却高达146万元新台币，
6: 差太多了，到底是不是贴牌而已？
7: 民进党的政策去除红色供应链好像是一个笑话。民进党目前的这些采购的作业，他的确经常透过了许多外面的这些白手套买了一些很便宜的东西，也许改一个贴的标签，他可以10倍的价格卖给你。
5: 针对该消息，党内网友纷纷留言嘲讽，这标案赚翻了。还有网友痛批民进党什么都想贪，很多人都要分钱，不这样在淘宝买怎么填满口袋？台媒也质疑民进党当局拿民众纳税钱以如此高价差买相关装备，到底合不合理？民众心中都有一把尺。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0月10号，2026年福清市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暨第

0: 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三创大赛福星赛区主题日活动在福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1: 本次活动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紧扣福清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汇聚两岸职工创客力量，搭建起职工创新成果展示、颁奖赋能、思想交流的综合平台。活动现场内，各相关单位代表、获奖团队、参展企业代表等百余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两岸职工创新盛会。
2: 本届大赛是第七届海峡两岸职工三创大赛首次设立福清化工新材料专题赛区，最大亮点是紧扣福清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坚持以赛出场、以赛引才、赛福一体，真正做到赛事和产业链深度绑定。
1: 现场依次颁发了本次福清市职工三创大赛金奖、银奖、铜奖、人气奖、三创新锐奖、优秀组织奖，多支优秀职工团队登上领奖台，收获这份属于奋斗者的荣誉。活动现场还举行职工 AI 培训公益计划、职工知识产权公益计划两大公益服务包授牌仪式，并开展以 AI 赋能知产护航、助推化工新材料职工创新成果落地为主题的专家演讲与沙龙分享。本次活动汇聚两岸创客与行业专家，共同探寻职工科创成果转化路径，切实畅通职工创新对接渠道，促进两岸科创资源融合互动，推动职工创新成果对接福清化工新材料产业链落地见效。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用
0: 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400861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方面透露，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此次袭击时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6: 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沙特利雅得机场10号遇袭，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 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5: 同时，大使馆也公布了沙特当地应急电话及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级以上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 首都巴拿马城已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9号发生的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破坏较大，房屋损毁严重，并且余震不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 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

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0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0: 与民用导航软件相似，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沙赫德238类似沙赫德136升级版，采用喷气式发动机，提高了速度和机动性能。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嗯，
4: 快去吧。
2: 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4: 是。
0: 娘，
3: 桂英，
0: 嗯，
3: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4: 宗宝
5: 啊，
4: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5: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4: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4: 桂英，桂英，
0: 哎，哦，
4: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4: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啊不，
4: 嗯，哎呀，嗯。
6: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楞楞楞楞一个楞楞，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7: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5: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

0: 你这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不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
0: 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2: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0: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
2: 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
0: 那么，
1: 被他一脚给跺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呀，教你教的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哦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哎呦，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没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你少多嘴！
1: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
0: 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
1: 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2: 哎，
1: 给娘拿个椅子。
2: 哦，
0: 桂英，你看娘怎么做？
2: 哦，
3: 搁这儿了啊。
1: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 还有腿一定要变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 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别笑。哎呀，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你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哦，嗯。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
0: 俩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3: 不亏手，
0: 六六六呀，
2: 出来了，
4: 走，先点。
5: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5: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5: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5: 用拇指跟中

0: 食。
1: 哦。
0: 先捏住茶杯。
1: 嗯。
0: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2: 为什么呀？
0: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2: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3: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2: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2: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呢，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了。哎呀，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奶奶，
2: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娘牌风了？
3: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你瞧瞧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他就光丢了多大人似的。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
1: 不会。
2: 我练，
0: 我不能给你丢脸。
2: 哎，不，哎，不行，不行，你看，
3: 松鼠。
2: 啊，
3: 那儿，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哎呦！哎呀！哎呀！
2: 慢点啊！
3: 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
2: 快起来！
3: 哎，松鼠呢？

0: 书桌上呢，你看见没？哎
1: 哎哎，慢点慢点，
0: 别动别动。
2: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3: 啊！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2: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2: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0: 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哼，
0: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去。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3: 走
0: 走。
5: 好，少将军、少夫人，
3: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
5: 是，在这个厩里。
0: 哎，
5: 牵过来。
0: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5: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5: 少将军，您这是？
3: 那个，让他俩配。
5: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3: 把鞍子卸了。
5: 你看那个，
3: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
5: 你看那，
3: 哎，左边那个，对。
0: 哎，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
5: 报。
1: 说呀。
5: 郡主，
1: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
0: 说呀，
1: 说呀，说。
5: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1: 什么？说呀。
5: 配马去了。
1: 什么？
0: 什么？
1: 啊？啊，他
0: 走。
1: 哎呀，
0: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6: 真有意思，
5: 有意思。
0: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3: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帮他，帮帮他，这笨抬起来。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1: 走，
3: 快，你看。
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

0: 洁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有赠品，
2: 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1: 这是3瓶，
2: 没结束，再来，
1: 还
2: 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2: 对，
1: 99，
2: 太
1: 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

0: 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1: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2: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5: 是。
6: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6: 把握机会。
5: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6: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6: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5: 啊！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5: 还
6: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5: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5: 对，
6: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6: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哇，效果太好了，
6: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5: 对，
6: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6: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0: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尤物镜，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十二瓶，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五六年了。来，你们看啊，这个坐便黄巴巴的，挺脏的。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那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十五瓶，您只用退十三瓶。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五瓶，加量不加价，十五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4: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4: 人家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

0: 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0: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2: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0: 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2: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就将那拉

0: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哎，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1: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0: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2: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0: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2: 玩儿呗。比过去强多了。
1: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2: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桂英，桂英，桂英。
0: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1: 真的。
2: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1: 是哈，走。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2: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哎，
1: 哎，还真是的哈。
0: 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2: 哎，你干嘛？
0: 蹲下嘛，快点。
2: 怎么？
0: 蹲下。
2: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 等会儿啊，
2: 快
1: 啊，等会儿。
2: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1: 起。
2: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1: 好。等会儿啊。
2: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2: 行。
1: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2: 行行行。
1: 够着了，
2: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哎呀，
0: 纵鹏，你哎。
1: 娘，
0: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嗯。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贵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1: 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去！嗯，进来。嗯，
2: 去去。
1: 爹，
2: 爹，
1: 娘，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1: 来
2: 的
1: 鸟呢？
2: 嗯，
1: 宗宝啊。 你自小就。

0: 哎，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真的、啊，爹。
1: 谢谢爹，
0: 谢谢爹。
2: 这玩可以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3: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4: 是啊，娘，
3: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
5: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6: 对呀，娘。
3: 对，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
5: 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
3: 对呀，
4: 对，
7: 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
4: 好好热闹热闹。
7: 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呐，
4: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8: 也好。哎，
4: 桂英啊，
8: 啊，
4: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8: 哦，我想事儿呢。
4: 想什么事儿啊？
8: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怎么了？你看那个树后面，
9: 知道又要出什么？
4: 那棵树后面。
9: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4: 抓了。
9: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8: 哎，你看，哎，哎，哎，你慢点，慢点。哎呀，
9: 这个，
8: 那，
9: 这个，
8: 看见了吗？啊，来，我驮你。啊，我怕
9: 把你压坏了。切，
8: 你这牙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9: 那我可真上啊。
8: 来，
9: 来，
8: 来，
9: 这丫头，
8: 一、二、三，
9: 哎呦，哎哎哎，高点，高点。 再高点，再高点，哎，
8: 高点了，
9: 够着了，
8: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娘。
10: 这只料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哎，姑姑，哎，你太小了，你家脚。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你，姑姑，这真的不行。啊！哎呀！
8: 哎呀，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10: 姑姑，
8: 来来来，
10: 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8: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0: 走不了。
8: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啊，腿伸不直。
10: 来，再走两步啊。
8: 姑姑，腿伸不直。
10: 桂英，对呀，往前走，走。
8: 白妹，你也在。
10: 洗澡，哎，
8: 不行，
10: 这鞋好看，别脱了。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嗯，挺好看的。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8: 就是啊，
10: 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8: 对呀，还好多了。
10: 对对对对对。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亲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8: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带不惯。我从小就带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带成这样了，我如果再带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10: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8: 对呀，
10: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

0: 您成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嗯，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2: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3: 嗯，不行不行，婶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1: 忍忍吧。哎呀，哎呀，
2: 哎呦，疼吧？啊，怎么了？
1: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嗯嗯
3: 嗯。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2: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3: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3: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2: 哇，好准呐！
4: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他受不了。
0: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他乐意接受，
5: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4: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5: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0: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5: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0: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4: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2: 哎，哎，哎，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3: 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嗯，再来一个神的。
4: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6: 不能着急啊！听您的，没错啊，
4: 在哪儿啊？
6: 我们去看看啊！
7: 哎哎哎，
4: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7: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追不上我！啊！
8: 桂英。哎哎哎，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0: 桂英，桂英，凤钗呢？哎，这，干什么呢？
1: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8: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1: 哎，嗯嗯，给我把鞋。
8: 你看这，
4: 哎哎哦哦，哎呀，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1: 哎呀，谢谢奶奶。
9: 太舒服了，
10: 彩云啊！哎，
1: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10: 对呀，
1: 正好洗干净点儿。
1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11: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12: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

0: 方啊，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1: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2: 是，穆桂英在那边呢。啊啊！怎么了？别，他在那边洗澡呢。啊啊！哎呦，你看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孔。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嗯，姑爷，
0: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1: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0: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1: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0: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1: 太少了，行行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啊，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0: 没骗我，
1: 你真的没骗你。
0: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3: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0: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3: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1: 娘。

0: 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图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你看见这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哎呦，
4: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8: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8: 宗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秘密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

0: 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1: 大人，里边请。
2: 里边请。
3: 大人您请。
1: 好好。
2: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1: 大人请。
3: 好好好好。
2: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4: 呀，好了吗？
5: 哎呦，
6: 刘大人，
7: 刘大人
6: 也来了，
7: 大人，
6: 来
7: 来来，
2: 好好好，来来来，大人请。
5: 哎呦，老太君，
8: 老太君，
2: 老太君，
4: 恭喜来了，
5: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4: 啊！我很好，
9: 别请了，
5: 多谢多谢，
2: 谢谢太君。
4: 哎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5: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2: 哎
5: 呀，谢谢谢谢谢谢，
6: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4: 还硬朗硬。
5: 谢谢，里边请，
2: 恭喜
5: 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呀，
5: 谢谢了，
6: 老太君，
5: 谢谢谢谢，
4: 你也很好吧？
6: 恭喜老太君，
7: 哎呀，赵大人，
2: 老太君请，
4: 来。
6: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4: 去。
10: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6: 快！
4: 哎呀，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6: 姑娘，
4: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1: 老太君
5: 寿喜！嗯，
4: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5: 谢谢各位。
4: 哎，请请请。
5: 坐吧。
4: 哎，随意随意。
5: 坐坐。
4: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2: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4: 啊，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护。
13: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4: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1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5: 奇葩。

0: 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20斤的延怀秋梨，
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1: 20斤的延怀秋梨，
1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13: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0: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1: 枇杷秋梨膏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3: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4: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3: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5: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

0: 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8: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
3: 这个季节
2: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3: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9: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变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4: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延怀秋梨，
4: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

0: 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
3: 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电话线非常忙碌。
2: 很多人都下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3: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梨膏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轻轻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轻轻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7: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块8，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3: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4: 嗯，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5: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6: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
0: 嗯，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7: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1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1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嗯，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7: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1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1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6: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延怀秋梨，
6: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6: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4: 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2: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7: 只要29.8元，
8: 我还没完，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3: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4: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5: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6: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7: 只要29.8元，
8: 我还没完，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7: 只要29.8元，
8: 我还没完，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1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哎呀，是是是，哎，不要，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

0: 请请请，坐吧，来来来，随意随意，坐一坐。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去到去到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郎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
1: 据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0: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
2: 一员虎将，桂英，哎，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哎，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桂英，来来来，坐坐。桂英虽为女流。 可他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郎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是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
1: 我们共饮这杯酒。
3: 好，
1: 玉良，凯旋而归呀！啊，玉良，
4: 公主，
0: 奶奶，我来晚了，
4: 不要紧，来了就好。
5: 王大人，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0: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坐。
2: 来来来来来，坐啊，坐。
0: 奶奶，
1: 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0: 好，谢谢啊。
2: 嗯，来来来，吃吃吃啊！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6: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对，有这种豪气。
1: 定能战胜辽军呐！啊，来来来来，大家请。哎，哎，哎，哎，来来来，
6: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啊！
1: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6: 好，来来来，哎呀！
1: 桂英豪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少将军，嗯，好了好了，
6: 再来一杯。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7: 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谢谢少将军。
1: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6: 来来来，咱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7: 来来来。
6: 来，
7: 少将军，来，请你满上。
6: 来来来，来，
7: 咱喝。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0: 行啊，来，干。
1: 好。
0: 多谢。来。
2: 君酒量真不错
3: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0: 谢各位。
4: 来，来，来，干了，
5: 干了。
6: 是啊，
4: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0: 划拳啊，行啊。
4: 来，
0: 害怕。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
4: 七个巧啊，六个手啊，七个巧啊，六六六啊，
0: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4: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财呀，
0: 八匹马呀，
7: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2: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1: 来，
0: 我不行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8: 桂英，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8: 你
0: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9: 你们慢慢用啊，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10: 来来来，
0: 奶奶，
9: 桂英，
0: 我酒量挺好的吧？
10: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8: 桂英，这是什么？
0: 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8: 呀，你带她来干什么？
0: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伯府里了。
8: 你哎呀，
0: 簪花啊！啊，你老身真是不如他呀！哎，
8: 你奶奶，
0: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6: 真是，
11: 你看看这，哎，
8: 你坐下。
0: 赛花啊，
8: 哦，
0: 没事。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8: 不好受啊。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8: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10: 他喝多了，喝多了。
6: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聚会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8: 桂英，
10: 快快快
8: 快
10: 快！
8: 桂英，桂英，桂英，
10: 回房，扶他回房。
5: 松鼠，如英呢？
6: 哎呦，哎，没想到啊，嗯，哎
8: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6: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8: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6: 哪有这么严重啊？
8: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6: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得不好。
8: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12: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13: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8: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14: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8: 啊，这个
15: 公主，
14: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8: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12: 我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14: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6: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伯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16: 什么？让赵淑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8: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6: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8: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16: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8: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16: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8: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16: 那也不行。
17: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8: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17: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8: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17: 嗯。
14: 哟，哥。
18: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伯府教穆桂英啊？
14: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
18: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14: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18: 你就是想搅乱天伯府啊？
14: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18: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14: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18: 可是你，
14: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 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18: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14: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18: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14: 我不。
18: 不。
14: 你，我偏不。
18: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16: 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18: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16: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18: 枪！枪！枪！枪！
14: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8: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14: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8: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14: 还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5: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15: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1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8: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14: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15: 怎么了？
14: 你和骂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15: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14: 你想干什么？
18: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14: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8: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14: 我不说那么多，他

0: 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吧，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哎，松手，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4: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伯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7: 娘，我没有对她不公，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7: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七公主，
1: 黄渤，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的可顺？
0: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1: 怎么了？
0: 哎，有些话怎么说呢？哈哈，
1: 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
0: 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1: 怎么回事？
0: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1: 什么？
0: 黄渤。
2: 也许侄女多心了。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0: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
2: 就这样，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搅和呢。哼，
0: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

0: 办了是不是？哎，媚雅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媚点儿着装时间呢？哼，你，雅。 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1: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1: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

0: 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0: 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手正直而配仁义。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欢迎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保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

0: 做了。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2: 行行。
3: 我说的，公主。
1: 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0: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0: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0: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4: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0: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0: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4: 嗯。嗯，
0: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0: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嗯嗯，咋样啊？
4: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板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4: 委屈你了啊。哼，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4: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
4: 嗯。
0: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4: 嗯，
0: 好不好？
4: 好。
1: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1: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1: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1: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

0: 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2: 啊！
1: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
2: 嗯，
1: 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
2: 嗯，
1: 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宾格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3: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3: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4: 公主，
5: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4: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1: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5: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1: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5: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1: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5: 啊，费心了。

0: 穆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3: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3: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3: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1: 是。看着啊。

0: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
1: 我来绣吧。
2: 哎哎，
3: 真的真不见了。
2: 哎，你这儿呢？
1: 不是嘛？
2: 哎呦，那去看看啊。
1: 这绣的对吗？啊？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
1: 坐
0: 坐，
1: 坐，
2: 快坐，
0: 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3: 哎，哦。
4: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3: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5: 真的？
6: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5: 婶娘，娘，
0: 桂英啊，
5: 哎，
0: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薛女公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4: 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2: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6: 是啊，
4: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2: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哎，
4: 你们聊吧。
3: 就是啊，
4: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嗯，那绣两针。
2: 嗯，哎，快绣吧。
4: 哎呦，断了。
0: 咦？

0: 呦！
1: 小姐，没事吧？
0: 我说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

0: 么折腾吧。
1: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这酒杯不能握，得捏。你看着啊。
2: 公主，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8: 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9: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7: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8: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9: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7: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8: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8: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8: 这
7: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4: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8: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

0: 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1: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2: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0: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3: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0: 好。
4: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2: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
4: 快点！
5: 哎呀，
4: 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2: 请。
6: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2: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6: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4: 不许无礼！
6: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6: 公主请。
4: 主驾到。
7: 参见公主。
6: 哇，公主请。
2: 你们绣你们的。
8: 是公主。哎呦，
2: 穆姑娘，请。
6: 哎，请，请。哎呀，
2: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4: 他们的老师啊，
6: 不错，
4: 可是公主。
6: 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6: 挺好的呀。

0: 赵飞，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好，走。
1: 不错，确实不错。哼，
2: 哎呦，
1: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

0: 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呀！
1: 刚上公主，您别摔着。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7: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那
2: 怎么样？
7: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7: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9: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0: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7: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7: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7: 是的，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

0: 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 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2: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成。

0: 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 甩起。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3: 吧。

0: 皇，
1: 嗯，
0: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1: 嗯，
0: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1: 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
1: 嗯，
0: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1: 嗯，
0: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习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
0: 嗯
1: 嗯。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1: 哎哎哎哎，
2: 快叩拜圣上！
1: 哎，
2: 圣上，
1: 啊，
2: 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

0: 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1: 圣上
0: 啊，
1: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0: 嗯，
1: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0: 哦，
1: 这些雕虫小技。
0: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1: 嗯，笔墨伺候。
2: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0: 啊，
2: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1: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0: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2: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3: 哎，应该说奶奶，
2: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4: 太君，
3: 怎么了，小王爷？
4: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3: 三日之内？
5: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2: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5: 就是，
3: 娘，
5: 那我们怎么办啊？
3: 我想吃石榴。
2: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6: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2: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7: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6: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1: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7: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1: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7: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哎呀，生气了！哎呦，好吧，哎呀，气死我了！哎呦，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 忘了，
1: 就是，
0: 哎呦，
2: 别想了。

0: 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5: 好，
0: 走，
1: 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6: 见识见识，
1: 走。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见公公。
1: 嗯？
0: 请。
2: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3: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1: 哎呀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

0: 王爷，您可曾想到，那木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2: 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3: 哎，公主。

0: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1: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0: 你说画完了图？
1: 对啊。
0: 怎么可能？
1: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0: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1: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0: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1: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0: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1: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0: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2: 公主，
1: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下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5: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玉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5: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5: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1: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可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哎，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0: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1: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0: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1: 那谢谢公主了。
0: 请。
1: 哎，公主请。

0: 见。
1: 哎哎哎哎。
0: 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0: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1: 哦，哈哈哈哈，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0: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1: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0: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1: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0: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1: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0: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1: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0: 是吗？
1: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嗯，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啊，你命贵。
0: 切，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
0: 是吗？
1: 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0: 什么秘密呀？
1: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1: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0: 不不不，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1: 你看这走路，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0: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1: 放心放心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别说了别说了，我不听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1: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0: 别，不是不是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1: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0: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1: 那行行行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0: 公主，公主怎么了？
1: 是假的。
0: 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1: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0: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0: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2: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0: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3: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4: 不用送了。
0: 你，公主，公主你。
5: 哎，赶紧的啊。
3: 哎，这块得快点啊。
5: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3: 没事没事。
5: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6: 奶奶，您吃一块。嗯，
7: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6: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1: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6: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7: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6: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7: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9: 只是
7: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1: 哎，娘，你真行啊。
6: 奶奶，您再吃一块。
7: 吃。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馍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馍一揉，肩舒服了；一馍一揉，腰舒服了；一馍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 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

0: 卫士。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0: 你，公主，公主你。
2: 哎，赶紧的啊。
1: 哎，这块得快点啊。
2: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1: 没事没事。
2: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3: 奶奶，您吃一块。嗯，
4: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3: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0: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3: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5: 宗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4: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3: 好。
5: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4: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6: 只是
4: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7: 哦，娘，你真行啊。
3: 奶奶，您再吃一块。
4: 吃。
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8: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嗯，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5: 您慢走。
4: 啊，叩拜圣上。
8: 哎呦，免礼免礼。
5: 叩拜圣上。
8: 佘太君，哎，请起身。
9: 谢圣上。
8: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啊，
4: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城。

0: 曹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他要是再冒犯圣上，往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他。皇儿已经为他呀求情了。
2: 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0: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0: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1: 来，请。
0: 请。
2: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3: 圣上驾到。
4: 叩见圣上。
5: 叩见圣上。
6: 吾皇万岁。
7: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6: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2: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7: 啊，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4: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4: 谢圣上。
7: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怎么讲话。
8: 来来来来，

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腿，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

0: 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1: 奶奶，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好，
0: 奶奶吃苹果。
1: 好，奶奶吃苹果。
2: 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他心烦。
3: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他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1: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3: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
4: 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郡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5: 已经没事了。坐，
4: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5: 谢谢。
4: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
3: 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
4: 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字之明了？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找他，他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 公主啊，他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0: 是是是，娘说的是。
3: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嗯，也是为了咱们杨家。嗯，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嗯，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4: 疏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0: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4: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3: 嗯，
4: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3: 姑姑慢走，您慢点儿。穆姑娘，
4: 嗯，
3: 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0: 你说对了，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 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3: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
4: 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

0: 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2: 哎，
5: 走，
6: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1对1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呈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开始。

哼哼哼。

0: 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3: 打不过吗？
0: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3: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儿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儿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 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0: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笑>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3: 我保证你们几个。 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4: 打！打！打！打！
3: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5: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笑>
4: 宗马，桂英。
3: 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
5: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4: 嗯嗯嗯。
3: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4: 喝酒吃肉啊。
3: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4: 他们都是胜者。
3: 刚才你也看见了，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你们敢不敢？
6: 敢！
3: 那请。
4: 请。走，走，走，哎，走，快，快！
7: 奶奶，
4: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
8: 谢谢少夫人，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3: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9: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10: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 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哼，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11: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2: 对啊，就是。
3: 行。啊？哼哼，不过我们木克寨。

1: 这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2: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
3: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4: 少夫人，
2: 少夫人，
4: 我们求你了。
1: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誓死如归。
5: 赴汤蹈火，誓死如归。赴汤蹈火，誓死如归。赴汤蹈火，誓死如归。赴汤蹈火，誓死如归。
1: 没出息的东西！集合。 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1: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 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住手！你为何打人？他们都是逃兵。
6: 何谓逃兵？
1: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6: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
1: 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6: 岂有此理！
1: 我，
6: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 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7: 你说的是？
6: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7: 你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
8: 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7: 我，
8: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
9: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 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 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您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

0: 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 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

0: 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6: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5: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

0: 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4: 好消息，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5: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

0: 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0: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新疆，羊肉串、手抓饭、辣条子是人们最日常的饮食。但这两年，新疆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材更加常见了，那就是虾。蒜蓉粉丝虾、香辣虾、蛋黄焗虾，食材从冷冻虾变成本地活虾，口感更加紧实弹牙，鲜甜饱满。而这一改变的起点在4000公里外的福建。福建沅江让吃活虾逐渐成为新疆百姓的日常。
1: 装了，应该是。是没有的。
0: 葛辉是来自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技术员。长期从事海洋经济动物疾病防控与遗传育种研究，在对虾病害防控方面有着15年的经验。
2: 这个样品就是2B级。
3: 对。那我们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对一些海洋经济动物的一些疾病进行诊断，诊断完之后对一些病原进行分离，包括保存。另外一个工作，针对这些疾病，我们进行一些药物的开发，包括了疫苗的研发、噬菌体的一些筛选，然后另外就是中草药的提取等等一些工作。
0: 2023年4月，在福建沅江指挥部的提醒下，前往新疆昌吉进行技术沅江工作。
3: 23年的话，孩子还小嘛，然后其实爱人的话是有点犹豫，但是我们也能意识到新疆就是昌吉这边的那个对虾养殖应该是出现了严重的疾病，所以后面他也是很支持沅江工作。
0: 经过3年的技术攻关和一线指导，

0: 2025年，葛辉团队帮助昌吉州实现了对虾养殖从一年一茬到一年两茬的跨越。今年7月，昌吉的头茬活虾准备上市，葛辉再次前往当地养殖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规范。
1: 好多，你看那一片，不知道叫什么海鸥，学名。你说这样它能不发病吗？我怀疑那边的养殖场又出问题了。
0: 这家养了30多年鱼的老鱼场，是葛辉2023年技术援疆的第一站。
2: 哇，现在搞得很漂亮，你现在。
0: 啊，就是从那时起，他和养殖户王小岩结下了缘分。来自福建的养殖技术，让这片池塘如今能够产出新疆最早上市的活虾。清晨5点，养殖场里已经忙碌了起来，大量鲜活的南美白对虾从池塘里捞出，经过称重装筐运往新疆各地的水产市场。
3: 刚开始上市时候卖的会慢，相当于季节性的产品，我算卖的最早的，进时候到10月初有活虾，剩下时间没有活虾的。刚开始上市它有一个信息差，让消费者还不知道，知道之后量就会上去了。
0: 如今收获满满的池塘，曾经却让王小岩头痛不已。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病害接连出现，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迟迟找不到答案。
4: 他从2020年左右开始养虾，就养不出来了，只有一口有产出的，其他9口的话基本是全军覆没。当时的印象是技术检测的意识，包括检测的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就是相对沿海地区的话还是落后比较多。
2: 可以好啊，可以了吧。
5: 这几年其实我们的发病也很厉害，因为我们新疆也比较偏远嘛，是葛辉主任来了以后才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虾的这个检测，其实原来我们都不会，包括我们这个政府啊，他也不会，因为我们这虾是个外来产品。
4: 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根据我们在福建的一些经验，初步怀疑是那个对虾石柱墨红彩病毒。
5: 过来，他在那儿忙。
0: 葛辉第一时间从福建运来检测设备，对所有池塘的底泥进行检测，验证了他的诊断。这一份检测结果让王小岩的养殖难题终于有了答案。
5: 很简陋，就是刚把台子搭上我们就做检测，一检测以后我心服口服，红彩病毒。
4: 我们病原检测其实主要分两步，第一步就是做一个核酸提取，虾的肝胰腺在这个位置哈，就黑黑的这一团，大部分病原是在这边跟这个腮部，
1: 然后把这个腮部取一点。
0: 病原检测实验室的建立不仅能够保障虾苗质量，还从源头杜绝了病原潜伏，显著提高对虾养殖的成功率。
4: 主要的难点其实最早他们就是这个移液器的把控操作的熟练程度，因为按的太重的话取样就超过那个量层，太轻的话取的量不够，太重的话，所以它这个感觉要一开始要练习比较久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检测技术已经传授给他们了，我们会制定一个说明的流程嘛，他会按流程走，一般都没有太大问题。
1: 那说明我们的核酸就是提取。
6: 刚才打的一些就出现了一个曲线了。
1: 啊？就点这个，就点哪个出哪个嘛。
6: 哦，点哪个出哪个。
1: 对。
4: 从这个结果看出来，我们现在这个虾是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弧菌都没有测到，这是很罕见的一种健康状态，一般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0: 找到病因后，葛辉还要想办法把病害挡在池塘之外，搭建温棚，既能减少水鸟传播病害，也能减小昼夜温差，延长养殖周期。可这个办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
4: 当时检测之前他是对我们的话是半信半疑的，我最担忧的是养殖户企业的配合。
5: 从葛主任2023年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王姐你要扣棚，我就不相信，我说我们新疆夏天这么热，再一扣棚不得更热呀，我就感觉不靠。

0: 谱啊，但是他天天在我耳边，因为葛主任经常在我们这儿嘛啊，天天在下边我们俩搞检测呀、啊。说因为我确实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完了他从来就跟我说，全是飞鸟啊，你飞鸟这么多，他是最大的传染源，你要扣棚。家都死完了之后才发现啊、哦，你能管得住地下，你管不住天上啊。
1: 那这是纯纯的福建模式，连木头都是
2: 木头都是福建过来的。
1: 完了，我发现这木头吧，在新疆这个也比较干旱，它用的时间肯定不是很长。我们就采用这个钢管，不断的去
3: 优化，
1: 完了找适合我们新疆的。
2: 根据自己的特点啊，去优化啊。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羊奶，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从解决病害到改变养殖模式，3年来，葛辉和当地养殖户不断探索，让新疆对虾有了更长的生长时间，也有了更多走向市场的机会。而这些变化最终都体现在一筐筐鲜活的对虾里。
11: 国家70。
10: 常涛在乌鲁木齐从事活虾批发已有7年，见证着新疆本地对虾的供应期在市场上的变化。
11: 我们平常拉个100多公斤，到7月份以后，甚至一天拉个300、500，啊，那会价位也低了，平均下来这个40来块钱，老百姓都能接受。现在老百姓停留在100块钱3公斤。啊，我们去年最早的一批虾也是在6月中旬吧，反正是比一年比一年提前。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虾的大小。新疆这个地方，它是以大为主，你虾只要长得大，说白了你就占优势，或者就是你虾出的早，你也占优势。
10: 这批鲜虾刚刚运往市场，养殖场里的葛辉和王小岩又开始准备投入新一茬的虾苗。
1: 来，这剪刀给你在这。
12: 哎，摇头哥，
2: 哇，这个漂亮啊！看活力各方面，只要没成团在底部，就是运输就成功了。是干一线就黑的那一块，肠道就是看到自由的这个黑黑的一条嘛。就是它长得越粗越好，干一线是越饱满，这虾苗是健康。
10: 取样、检测、查看结果，如今这套曾由葛辉手

0: 把手交给王小岩的流程已成为养殖场每批虾苗入塘前的日常。
1: 其实我们新疆这些老百姓养虾这么多年，技术没问题，能不能养成取决于它含不含病源。我们一来苗鱼，一旦结果出现感觉好像不太异常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是一年原浆变成终身原浆。
2: 2025年的话完成了一年两茬，对养殖企业来讲纯利润是增加了2倍，那对产业的话是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讲的话，吃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5个月，原来的话我们是从8月到10月上旬，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葛辉带来的福建技术改变了这一方方池塘，也让王小岩和其他养殖户们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从容。
1: 从2021年到2024年这几年，从亏本啊，实际上亏的不是钱，亏的是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晚上不能出去吃饭，不能喝酒，不能社交，你就得天天在这厂子里看，人那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那我这今天看，包括我做指甲、种假睫毛，原来咋可能啊？我成天灰头土脸的，真的就是在于身忙活。现在我们有闲心搞搞自己，是吧？搞搞环境，包括我的工人也很清闲啊。你看我们家的草，哪有草？没有什么事情啊，虾都很平安。
3: 还要弄一，再弄那一盆。
4: 一间
2: 当时说，葛主任，你如果没有你，不是虾在生病，我人都要生病了。确实我们看到他这3年的变化确实是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刚过来的时候，他是一种就是满脸愁容的感觉。我们这个实验室给他建好之后，相当于是在沙漠里迷路的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了。那我沿着这个路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所以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整个在昌吉州，甚至在整个新疆，都是在检测上是大家公认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个检测点。
0: 但一个养殖场的改变还远远不够，有限的原浆时间里，葛辉更希望把福建的技术和经验真正留下来。为此，他将病原检测技术和防控理念带给当地动物疾控部门的技术人员，让技术在这里落地生根。
2: 那我们虾其实白对虾的那个最适温度应该在28到29，甚至30都可以。所以它这个为什么它现在生长速度还是比我们那边慢？
3: 比较慢。
0: 目前，该技术体系已纳入昌吉州乡村振兴重点推广项目，在昌吉5个县市推广。还将辐射到伊犁、阿克苏、喀什等地，持续为边疆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水产养殖户，走到今天一个中产水平，是养殖南美白对虾给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仍然感谢福建，因为我们能够从鱼到虾，真的是福建原浆带来的这个转折点，这个是不可磨灭的。
2: 一段原浆路，一生原浆情，所以我们就是跟新疆情感是割不断的。过来是用心用情去原浆的，然后我们也不求回报，把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运用到那个产业上，在产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是内心真的是比较自豪。
0: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来自福建的水产养殖技术跨越山海，在新疆的池塘里落地生根。福建原浆带来的是当地养殖方式的升级，是新疆百姓餐桌上更为丰富的选择，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山海虽远，携手同行，以葛辉为代表的原浆团队的坚守，连接起闽江两地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而这份情谊也将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中续写下闽江协作更为生动的新篇章。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时令已经步入寒露节气，此时福建的气候特点是天朗气清，夜凉白天热。未来几天暂时没有新的冷空气到访，好天气的剧本会继续上演。12号到14号，受到副高的控制，全省天气是晴到多云，适宜户外活动和洗衣晾晒。那美中不足的是，空气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到户外游玩要注意用火安全。另外，12号到13号，我省沿海地区局部县市在夜晨时段将会出现雾或者是大雾，有雾的天气能见度会比较低，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福州多云，21到31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1到30度。南平晴，19到31度。三明晴，19到31度。龙岩晴，19到32度。漳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厦门晴，22到29度。泉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莆田晴转多云，22到30度。平潭多云，24到27度。台北晴，20到25度。台中晴，18到29度。
6: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别动！
5: 恶意去不回。
8: 沉默的荣耀。
5: 恶意去不回。
8: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在龙岩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大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0: 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厦门让转化、孵化、投资协同发力，为科技成果打通落地路径；
1: 福建创新展演模式，把舞台从剧场延伸到街头，让更多群众看见福建新大众文艺力量；
0: 万里边疆行，今天来看惠安县崇武镇如何从海防前沿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闽超第十八轮今晚开赛，四场比赛同步进行。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秋燃闽西，生机勃发。10月9号至11号，省委书记赵龙赴龙岩市上杭县永定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大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0: 革命圣地古田见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赵龙来到毛主席纪念园，瞻仰毛主席雕像并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追忆革命年代峥嵘岁月，了解革命旧址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情况，参观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场，与大家一起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赵龙来到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诞生地永定金沙镇，参观张鼎臣故居、金谷寺永定暴动陈列馆，看望红军后代，聆听

革命故事。他指出，红色是福建的鲜明底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红色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用情用力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

0: 安全生产等情况，强调各地要以园区为载体，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坚持点上抓龙头、线上抓链条、面上抓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县域重点产业链，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查看广药王老吉产业园生产基地后，赵龙指出，要持续深化广龙对口合作，培育更多契合当地实际、市场前景好、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在棉花滩水电站，赵龙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心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理念和重大实践，并乘船查看龙湖生态环境，实地了解水电站运行情况，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注重科学调度与防洪减灾，更好造福老区人民。在上杭古田镇政府，赵龙走进便民服务中心，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强调要通过换届换出新气象、新作为，着力强党建、打基础、转作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老区建设得越来越好。要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为百姓干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赵龙深入永定区凤城街道乡办康养中心、仙师镇雾田村沙丘坝，与养老机构负责人、种粮大户交流互动，了解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进展情况。他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损害社会风气，要认真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不断健全长效机制，确保群众有感有德，努力为老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调研。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厦门火炬高新区创新转化、孵化、投资协同发力的产业培育体系，为科技成果打通落地路径，让技术和产业握上手、接上轨。
1: 今年九八投洽会上，光新亮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柔性透明显示屏，屏幕显示完全由光来驱动，支持大面积、曲面、双面全息成像，应用于车载显示、文旅会展等领域。
2: 我们这个屏幕上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带任何的驱动电路，所以说我们成本、我们的能耗可以相对于传统显示降低很多。
3: 对，其实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特色。我们最薄我们能做到10微米，厚呢是头发丝的1/3到1/4这么厚。
1: 这项全光驱动光量子显示技术在天津大学诞生，在厦门的土壤中生根。火炬高新区完善的光电显示产业生态与孵化培育体系，为技术走向产业化提供了丰沃土壤。如今光新亮显已进入小批量试生产阶段，后续企业与火炬高新区将联手打造全国首个光电子显示中试服务平台。
2: 它不仅能对我们中试的产品给予足够的验证支持，它还能够为国内各大高校、各大企业类似的光驱动产品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1: 自2025年起，厦门火炬高新区以争创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契机，实体化运作光电显示、海洋氢能两个分中心，已与51所高校完成对接，征集储备科技成果转化项目400多个。
4: 重点支持光电显示、海洋和氢能三大领域，想创新创业的高校团队，我们都很欢迎他来厦门发展。单个项目的支持金额，我们原则上不超过500万，但是呢，重大项目可以上浮到2000万。
1: 从样品到产品，资金则是另一道坎儿。中间像沥青被称为碳材料之母，用它做出的碳纤维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尖端装备等领域，但制备难度极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间像沥青制备唯有依靠真金白银的投入，反复试错。去年初，火炬高新区下属的创投公司拿出500万元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5: 但是作为一个普适性或者说产业推动的基金，我们更愿意去投资一些前沿的方向，来推动这个整个技术的发展。
1: 让金融活水流向产业关键领域，厦门火炬高新区坚

0: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目前，园区已累计撬动社会资本总规模超450亿元。
1: 针对不同赛道的企业需求，匹配差异化的专业服务，建立起梯度培育体系，同时推动资本和孵化载体深度融合，全方位助力企业发展。
0: 转化、孵化、投资协同发力，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培育结出硕果。石墨烯新材料服务平台培育出宝盛、盈科启瑞等多家产值超1亿元企业，生物医药孵化器助推成葛生物成长为邓领企业。如今，厦门火炬高新区已集聚企业超4万家，从输价到货架，一条转化之路正在厦门越走越宽。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日前在福州大戏院举行。本届音乐舞蹈节创新采用室外暖场展演加室内主舞台汇演、内外联动的展示模式，让舞台从剧场延伸到街头，也让更多群众从台下走到台前，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
2: 剧场内主舞台汇报演出以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获奖节目为主体，一个个既有艺术高度又有泥土温度的作品，以及全国群星奖获奖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福建群众文艺创作的多彩面貌。其中街舞节目《雨不燃魂》以非遗挪舞为创作元素，将传统舞步与街舞的炫酷律动巧妙融合，
3: 真的太精彩了。我的家乡每年的7月初1都有挪舞表演，可是我没有想到非遗的传统和现代的街舞也能融合得这么好，能够这么混搭，太有意思了。
4: 作品是我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实践，它保留了挪舞核心的传统动作语言，又融入了当代青少年喜爱的街舞元素，表演张力十足。
5: 我们认为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是舞台，人人都是传播者，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推动我们的传承，繁荣发展我们新大众的文艺。
2: 而剧场之外，文艺的热度同样持续升温，电声乐队、阿卡贝拉、十番尺等优秀节目走出剧场，走上街头，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6: 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市民来演出，大家看完以后都津津乐道，展现我们福州市市民的生活节节高、幸福美满。
2: 将赛事成果从剧场延伸到公共空间，切实践行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享理念，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本届音乐舞蹈节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多普通群众从文艺的观众走上舞台，成为创作和表演的主角。
7: 20名演员呢，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有教师、有交警、有护士，大家也都怀揣着对非遗文化的热爱，全力以赴。
8: 厦门理工学院的合唱团，听说他们都是理工团，全部是不是学音乐的，都是学工科的学生，但是他们把作品也演绎得很好。
2: 正是这种创作主体、参与主体的不断拓展，让群众文艺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让舞台上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从本届音乐舞蹈节的参赛作品来看，基层参与度、原创水平和作品质量较往届稳步提升，
9: 真的为我们福建的基层的舞者点赞啊！我觉得作品百花齐放，而且表现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面貌，看得我热血沸腾。
3: 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就是守住了我们地方这种传统曲艺的根，又有时代气息、时代感。
2: 一头连着传统，一头连着时代，本届音乐舞蹈节所呈现的正是新大众文艺不断生长的鲜活样态。主办方表示，举办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既是对近年来我省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深入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所有获奖节目将纳入《周末戏相逢》《福建百姓大舞台》等惠民演出体系，走进基层开展展演，把群众文艺发展成果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并持续推动群众文艺由宋文化向众文化深化，向新文化、传文化跃升。

0: 的万里边疆行来到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崇武名字就含崇尚武备的意思。在古代，这里是闽南沿海的一处重要卫所，寓于外。如今，这里是祖国东南前哨，在巩固海防、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崇武镇地处东南沿海突出部，濒临台湾海峡，因其地理位置险要。 宋朝开始就在这里设置海防机构。1000多年来，崇武古城在抗倭抗日战争中起到重要防御作用。离崇武古城直线距离几百米开外的解放军庙，每天早上，张凯都会倒上27杯新茶，以供奉在这里英勇牺牲的烈士。1949年9月，多架敌机突袭崇武镇西沙湾。
1: 正在当地驻训的解放军战士为保护古城掩护百姓奋不顾身与敌机周旋，
2: 他们是隐蔽在防护林里面的。眼看着飞机要即将对我崇武古城进行轰炸的时候呢，24位战士就拿起手上的武器，那对空袭击吸引敌机，那敌机就朝我西沙湾这个地方方向进行轰炸。我的奶奶陈阿星就在这个地方，5位战士就为了掩护陈阿星而牺牲在沙滩上面。
0: 那一天，战士们牺牲了24位。 全城百姓无一人伤亡。当地群众含泪安葬烈士，并在墓旁搭建了一座小屋，供奉烈士灵位。被救女孩曾阿新改名曾恨，守护英烈，坚持祭拜数十年。1993年，在当地乡亲及政府支持下，曾恨亲近积蓄，建解放军烈士庙，同时增祭3位在其他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2026年，曾恨去世，他的孙子张凯辞去工作，接手管护这座全国唯一的解放军庙，
3: 把烈士故事讲好，还有我奶奶的这个报恩的这种精神，把它讲好，为烈士行亲，让我们这些英灵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传承烈士这种精神。训练值班，这是惠安县大座海防民兵哨所的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个哨所始建于1953年，全是女民兵。
0: 除了日常战备执勤，女民兵们还积极开展军警民联侦联防，为保一方平安做出应有贡献。
4: 守海就是守家乡，你看我们有繁华的渔港，我们新建的学校，身后都是我们的家。其实这就是我们守护这片海的最大的意义。
0: 如今，作为抗击外夷的历史见证和中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崇武古城于1988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古城还成为崇武旅游景区的核心。2026年五一期间，崇武古城就接待
1: 17.61万人次。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每一年呢，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到这边来边旅游边受教育。从抗击外夷的古城，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烈士，再到具有战备执勤、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功能的国防民兵哨所。
5: 其所镇海防的精神象征，也正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强化海疆安全意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6: 我们将继续传承跨越岁月的海防初心，活化红色故事，建强一线海防力量，在创新实践中实现护海有责、守海有方、固海有力。
7: 红星和以照耀中国三名与长征主题陈列馆10号在三明学院开馆，集中展现三明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展馆设立4大主题单元，集中展现三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战略支撑地位，少共国际师的青春征战史，红七军团北上出征壮举。
8: 宁化长征出发地的重大贡献，以及南方3年游击战争薪火不灭的红色坚守。开馆当日，全国党史党建专家、高校代表及列东中学西藏班学生走进展馆开展研学。三明学院三明教师接力导学，带领大家沉浸式学史务史，
9: 通过实物参观、交流互动等形式参与其中。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
10: 激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把场馆建设、史料研究、理论阐释和大师政课建设贯通起来，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传播、施政育人等展开研讨。
1: 本身就是一种

0: 以管促言，以言促教的探索，
1: 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空洞乏味教条，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教材和教室搁在这里了。
2: 开馆当天还举办红歌情景演出、长征精神的历史伟力与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红星共读西行漫记、中外学生共研一本书、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场景式游园闯关等活动。
3: 通过整合三明各县市与长征相关的红色资源，按照自身独特的逻辑体系进行二度创作和集中呈现，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教育，读懂信仰，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青春力量。
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方政府合作暨国际友好城市对话会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行。本届对话会主题为海丝绘制谋发展，有城融情促共赢，将举行一场开幕式以及4场专题研讨会。目前有28个国家约100名外宾报名参会。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资讯。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90项代表性成果近日发布，福建自主选育的4个农作物新品种入选突破性品种选育类成果。厦门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及配套细则10号发布，厦门长护险实行市级统筹、城乡全覆盖，所有参加厦门基本医保的职工、居民、灵活就业人员同步纳入保障。长护险无需单独登记，参加基本医保即自动参保，筹资采取单位、个人、政府多方共担机制，统一费率0.3%。2026第四届欢乐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8号在漳州古雷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美国、巴西、西班牙、俄罗斯、波兰、印度、泰国、韩国及中国等9个国家的16支 U16 年龄段高水平青少年足球队参赛，横跨亚欧、南美、北美4大洲。经过6个比赛日、48场精彩对决，西班牙赫塔费队在决赛中以2-0战胜俄罗斯泽尼特队，捧起冠军奖杯。闽超第18轮对决即将于今晚在福州、厦门、南平、宁德4城同步打响。甲级组厦门对阵泉州，福州对阵莆田；乙级组南平对阵平潭，宁德对阵三明。昨晚，多支队伍分别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莆田队主教练与球员代表先后发言，复盘球队本赛季此前的联赛表现，介绍本轮赛事的备战部署。本场对阵福州队的较量是莆田队2026赛季闽超联赛的收官之战。
5: 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球队的准备是特别的充足的，然后福州是一个强队，然后也是最后一场收官战了，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拼对手。
6: 我们还是要把防守做好，就是为明年做准备嘛，把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还是要稳固，然后让他们更熟悉这个战术打法，享受比赛嘛，让他们放开踢。
2: 发布会结束后，莆田队前往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场地适应训练，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昨晚，宁德队和三明队也分别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足球场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并举行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7: 这2场比赛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啊，跟那个最后决赛主客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呢要全力以赴，给那个宁德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8: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9: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1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1: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近日在清流开赛，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代表队的200多名射击健儿参赛。赛事设置男女飞碟双项、飞碟多项、混合团体等项目。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大赛日前在泉州举行，来自省内外20多所高校的100余支队伍参赛。参赛团队围绕水下装备、水上装备及无人船巡检等内容设计作品展开角逐。多学科融合下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疗与教育干预研修班近日在福建医科大学举办。研修班围绕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评估、神经机制新发现及数字化教育等相关主题进行授课，助力医康教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2026年第四届麒麟杯海峡两岸平潭青少年棒球冠军赛日前在平潭落下帷幕。赛事设置 U12、U10 两个组别，共有11支两岸青少年棒球队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4000861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

0: 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2: 15/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新订单指数

0: 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

0: 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1: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有镁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

0: 于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7: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8: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9: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

0: 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

0: 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666，40086686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68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4: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5: 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
6: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5: 你不懂，
7: 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3: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1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6: 整肠丸的公告，
1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6: 配方
13: 一样，
16: 疗效
13: 一样，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

0: 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1: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0: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咱们坐下。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2: 哦。
0: 来，玉兄，敬你。
3: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4: 病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3: 聊会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1: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0: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1: 是个好差事。
0: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1: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0: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1: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5: 又怎么了？
3: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5: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3: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5: 哟，识货呀！
3: 哦，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5: 嗯，
3: 为什么呀？
5: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3: 您经常要拔枪啊？
5: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于军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北极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1: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少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

0: 够强勇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云英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韶城兰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子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1: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3: 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诸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方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3: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5: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
5: 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
6: 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
2: 置于死地，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1: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0: 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
1: 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 不无道理啊！
5: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松溪连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
2: 徐凤会战，亦如此。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3: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沪中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2: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
3: 来吧，你也赶紧回吧。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4: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3: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4: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你自己决定吧，雨欣。好的，
1: 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我抓紧回去，陪阿美。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
3: 行。
1: 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锅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厉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快醒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刘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啊，小陈，叶副官早。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可惜，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啊。
1: 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2: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3: 量个血压。
2: 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吗？
4: 一飞，
5: 哎，
0: 来吧，
5: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这边有人说，要把命令一定要报到巡视，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3: 老板，四根油条啊！
4: 好嘞。

0: 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
0: 小白，
1: 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
4: 日本一头小鸟开始吗？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4: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2: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2: 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询询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
0: 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0: 啊，
2: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0: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2: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4: 行，妈。

0: 哎，
1: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2: 我是老家来的。
1: 哦，我找一下老郑。哦，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2: 好，
1: 请坐。
2: 啊，谢谢。
1: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2: 好。

0: 从哪里来的？
1: 香港。
0: 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
0: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1: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
1: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0: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草率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2: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1: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
0: 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啊，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下到你啊？啊，
2: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2: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1: 电台带来了没？
2: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跟天线都带不进来。
1: 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1: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2: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2: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
3: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好，我记住了。
1: 刚才什么情况？
3: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 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1: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
4: 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老三，相信我。
5: 阿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
4: 回来了，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5: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4: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5: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 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4: 啊，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啊，看看是不是？啊，这家，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
5: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4: 那我试试。
5: 试试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
4: 出差旅游
5: 带上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2: 好。
10: 哈哈，好开心。
1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哇！
14: 亲
16: 亲我的宝贝。
17: 阿尔卑斯热心抗金。
18: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
19: 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5: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
3: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
1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0: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2: 好。
10: 哈哈，好开心。
1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
17: 哇！
16: 亲
17: 亲
16: 我的宝贝。
17: 阿尔卑斯热心抗金。
3: 那个跟我一起快银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
2: 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4: 电台带来了没？
14: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4: 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
3: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13: 亲亲我宝贝，
2: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10: 吃坏了。
14: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谓整肠丸？

0: 小伙子们比较痛苦，
1: 不是
0: 山
1: 羊的，
0: 山羊不是山羊的，
1: 只要想接受八小时，
0: 一切都
1: 往前想，一定是不
0: 好，坚持。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3: 陆江和彭水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4: 走西连江却没守住陆江，还丢了彭水。现在，
5: 彭警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办公室还有酒吗？
6: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在办公室不合适吧？
5: 是不合适。
6: 回家喝，我陪你喝。
5: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6: 那您为什么要问啊？
5: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7: 是
5: 啊，
7: 川渝地区。
8: 我下班了，先走了。
9: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10: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9: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0: 那你还不快去？
9: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9: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糕团啊。
10: 去吧。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

0: 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
1: 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秘密带走。
0: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1: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
0: 别太担心。 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嗯，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1: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2: 宁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
1: 周选、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2: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0: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听吧。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

0: 你吃吧。
1: 你要不要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1: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了。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了？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 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1: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
0: 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动心了，看出来。
0: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1: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怎么样？真喜欢上了？
0: 没有。干嘛呀？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2: 都坐下吧。 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 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人随总台共赴危难。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 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卑职在。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我真想看看聂富官有多大的魅力，把你迷成这样。别
1: 胡说，苏振华，我这些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2: 哦，好好。
1: 哎，有我的信吗？哦，我刚取回来。哎，
0: 报告，
2: 请进。
0: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1: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没有吧，都在这儿了。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1: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0: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0: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2: 那既然黎文元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
0: 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0: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3: 叶副官。

0: 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是同事，不用客气。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简信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1: 还是要谢谢您。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 我们大家一起敬总裁，勘乱救国，共赴国难。勘乱救国，共赴国难。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 大家请坐吧。余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吾司长。
2: 敬吾司长。
3: 司长。
4: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 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随意吧。
5: 吴司长，
6: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5: 这您得向你学呀。
6: 吴司长，敬你。
5: 好，多谢多谢。多谢。
7: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8: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7: 他没说呀。
8: 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7: 是吗？嗯。
8: 他骗了我。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7: 当初来台湾。
8: 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
7: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8: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7: 分居了。
0: 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曦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德你同意的。
8: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
0: 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曦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8: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 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0: 师母，
8: 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
0: 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8: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0: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会生气。
8: 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好了，我什么都特别特别想孩子。
0: 师母，
8: 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了。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 三少，头疼，我这侄儿奶的劲儿都费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 还差两百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舰，我担待不起呀、啊。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
4: 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4: 哦，合适。
5: 李家我的四成，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次长另请高明吧。四成，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5: 是真说。
4: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朕不思愧不说。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

0: 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谋士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傻子之恨的吴子章。我就是不明白了。 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谋，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到内河察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 你快去喝你的庆功酒吧！啊，还要怎样？
1: 子真兄，台南多张热，站住！

0: 好，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冷战。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你许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干嘛？
0: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喜，哎，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2: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媛这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这周课比较注意。
5: 吴学成，
6: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6: 李媛。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顿。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登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2: 指派九叔战争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1: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松溪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出差旅游
5: 带上海味藏藏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
1: 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
2: 交通员到了。
3: 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小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年底台中市长选战，江启臣对决何新纯，卢秀燕全力投身辅选，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 我们要走对路，要选对人，那个人就是江启臣。
2: 江启臣准备好啊，我相信咱300万的市民马龙准备好，对吧？
0: 施政满意度超70%，整合蓝白力量，触及两岸议题。卢秀燕动作频频，角逐2028态势日渐明朗。
3: 合则两地，分则两岸，蓝白合，坚定前行。
4: 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0: 年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卢秀燕放眼2028，步步为营。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吃坏了，
14: 吃何谓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6: 吃何谓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谓整肠丸。
18: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震动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8号进行投开票，这也被视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而台中作为中台湾核心战场，被视为今年县市选举的重要观察战区之一。目前，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的民调稳定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辅选角色最为吃重。而随着年底即将卸任，卢秀燕近期打破以往深耕台中地方民生、回避高层政治议题的行事风格，主动整合蓝营力量，触及两岸议题，搭建跨阵营合作框架，一连串公开动作密集释放政治意图。台媒分析，其角逐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势已十分清晰。那么2026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会怎样牵动2028的布局？而卢秀燕本人又是否已经为那一步做好了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看目前蓝绿在台中市的选战态势。
19: 10月4日，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现场吸引大批热情支持者前来。8年前九合一选举掀起话题的秃子、汉子、燕子，也就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三人一起团抱江启臣，展现蓝营团结气势。这也是2026九合一选举以来三人首度合体辅选站台。
20: 认真、踏实、努力。

0: 使命必达之外，还有最棒的国际观。
1: 第一次的三子合体，我们要走对路，要选对人，那个人就是江启臣。
2: 江启臣准备好啊！我相信咱300万的市民。马龙准备啊，对吧？
3: 此次台中市长选战，卢秀燕拼浮选全情投入。回顾8年前，卢秀燕与江启臣同时参与台中市长初选，当时两人民调旗鼓相当，差距甚至不到1%。民调揭晓后，江启臣展现风度，宣布全力支持卢秀燕，并担任他的竞选主任委员，两人并肩作战，一同为台中民众打拼。
4: 我江启臣，
5: 台中欢迎。
3: 卢秀燕表示，江启臣早已做好担任台中市长的准备，而自从今年4月3日国民党敲定由江启臣出现参选台中市长后，卢秀燕便宣布出任江启臣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更代表现任市长把行政团队、地方组织和选举资源都导入江启臣阵营。
6: 这个市长候选人是无可取代的。
3: 9月3日，江启臣登记参选台中市长。他从台中市政府出发，一路在雨中奔跑4公里，表示这段路只是热身，接下来要真正全力以赴。当天，卢秀燕陪同江启臣登记参选。
7: 今天也是启臣登记参选台中市市长的日子。刚才的一段路实际上是热身，接下来就是真正我们要全力以赴。11月28号这一场选战，
3: 由于台中在台湾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台中市长选战备受关注。自从江启臣宣布代表国民党参选台中市长以来，民调一直稳定领先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台媒今年5月份发布的2026台中市长选情评估民调结果显示，江启臣在知名度上领先何新纯13.7个百分点，而在两人的对决支持度上，江启臣也以40.6%的支持率领先何新纯的24.4%，双方差距16.2个百分点。进入6月，岛内雅虎奇摩网站发动2026年九合一选举，你看好谁当选台中市长的投票，江启臣的看好度超过50%，碾压何新纯的14%。何新纯竟表示，有没有可能是机器人投票？
8: 任何的这个民调或是网络的这样子的民调，都是一个我们尊重的媒体参考了哈，因为这个。网络投票哈，这个投票的人到底来自于哪里？那或者是呢，他是不是机器人投票？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尊重啊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份民调。
3: 9月15日，台湾 TVBS 民调中心发布登记参选后首份台中市长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支持度为45.1%，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12.6个百分点。民进党上下为了给何新纯拉台选情，大咖进出。台媒爆出，从去年12月至今，赖清德已经5度前往台中力挺何新纯，蔡英文也已接任何新纯竞选总部荣誉主委。
9: 蔡启昌总召担任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我跟启昌一起呢去拜访了小英。也获得小英的首肯，愿意同意担任我的竞选总部的荣誉主任委员。
3: 而就在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当天，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也前进对手江启臣的本命区丰原进行第一场的车队扫街。
10: 丰原的这个生活圈本来就非常的重要跟关键，所以呢，何新纯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区，而不是谁的本命区。
3: 当天晚间，何新纯在丰原区举办造势大会，邀请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台交通部门主管陈世凯等人助阵。蔡其昌当场声称，根据内参民调，何新纯民调追上江启臣已到误差范围内。
2: 其实咱内部拢有民调，这民调老实讲，在这个阶段，咱已经进入那个误差范围。
3: 何新纯还在中秋假期邀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来台中，号称所谓新潮洋流汇聚台中，一起拉台选情。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仅表示，对江启臣、蒋万安当选有信心。
1: 我最近哈看了几个系统的民调，我对于江启臣的当选，对蒋万安的当选，非常的有信心。
11: 目前台中市长选战，江启臣的民调领先幅度始终在2位数左右。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那么回看江启臣的从政经历啊，他曾经担任台立法机构民代，也做过国民党主席。那么江启

0: 启程在这场选战中的优势有哪些呢？
1: 哦，江启程大概是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比较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位

0: 所以党政的资历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优势，江启臣基本上个性比较平和，不大得罪人，讲话也不尖锐，所以他是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个就是江启臣在大台中地区啊，他基本上也是各地方派系的一个共同不反对的最大公约数。为什么呢？整个台中三个派系，第一个原台中市的背景，而目前原台中市掌握在现任市长卢秀燕的手里头，卢秀燕对江启臣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江启臣在前几次跟卢秀燕初选的过程里面，他只输了不到一个百分点，但是江启臣落落大方就让给了卢秀燕，这个恩情是在的。而至于在原台中县的部分，有两个国民党的重要派系，一个叫黑派，一个叫做红派。我先来谈黑派吧。黑派的掌门人就是我的老同事严清标，他的儿子叫严宽恒，是现在国民党的立委，但是民进党一直把严清标视为他们的心腹大患，用各种司法的案件去迫害台中的严家，所以严家是恨死了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严宽恒没有办法选，他们当然全力的扶持江启臣上位。而至于所谓的台中的红派系统，那江启臣就是红派的大阿哥了。红派现在的掌门人，也就是担任过国民党秘书长的廖僚乙，廖僚乙非常欣赏江启臣，所以江启臣现在可以说是整个台中各派系的共主。第四个，江启臣个人家族的这一个地方的势力非常的绵密，而且跨越蓝绿。江启臣的舅父是谁呢？就是当年在陈水扁时期担任安全部门副秘书长的江春兰。所以江启臣基本上他的影响力还不止在蓝的部分，他连浅绿的部分，那么有部分的地方的人士也是强力的支持江启臣的。再加上诚如韩国瑜说的，江启臣的长相不错，年轻，长相不错，在现在台湾的选举场域里面其实是加分的。
1: 何新淳在台中经营多年，民进党呢也在中部投入了不少资源。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啊。那么何新淳他目前的支持基础啊，主要来自于哪里？那么此前的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林峰喜已公开倒戈支持江启臣，那么这又反映出了绿营在台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们看到何新淳呢，他是民进党呢在这一次台湾所谓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很早就已经啊确定在台中提名的这个市长候选人。那么何新淳他的背景啊，是出身于民进党最大的一个派系，也是目前呢这个赖清德他所属的派系，叫做新潮流。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提名办法当中规定啊，除了呢像是在台南啦、高雄啦，这些原本就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必须要经过初选，也就是绿营内部呢都想要选的候选人需要再来进行厮杀。其他呢像是在台中市呢，因为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基本上就是由民进党直接来征召。因此呢，我们看到呢何新淳他的最基本的这个基本盘，就是我们讲啊这个民进党绿营的支持者。尤其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一次呢沈柏阳啊也跑到台中去和何新淳合体。那么何新淳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现在的相对这个话题性比较足啊，这个所谓流量也比较高的沈柏阳来再抬他一把，把这个绿营啊在台中当地的这个基本盘呢再给他稳固一番。 不过呢，我们说这个核心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走不出绿色的同温层。从去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再到如今希望呢把台北的这个所谓沈伯阳的阳

0: 流再吹到台中去。基本上呢，这个核心群仍然它没有办法扩散到呢，去再多挖一些我们讲所谓当地中间选民的票，乃至于呢所谓浅蓝票或者白营民众党支持者的选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当地民进党创党元老林丰喜也公开出来呢是支持国民党的江启臣，这个也反映出啊，恐怕呢何兴纯认为自己呢是绿营现在在台中当地的共主，但其实呢地方的一些政治生态未必呢是民进党党中央提名然后就能够摆平的，连绿营在当地呢一些地方上的各方势力可能都未必呢买何兴纯的账。如果说何兴纯走不出绿营的同温层，甚至呢连民进党在当地的一些地方大佬都未必能够拉得住，那么可以说何兴纯要在当地脱颖而出是更加困难。
1: 台中啊，长期被视为摇摆选区，县市合并后呢，曾出现蓝绿交替执政，历届九合一选举里啊，也是多次出现拉锯。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这次为拉台何兴纯的选情，赖清德、蔡英文等绿营高层多次南下台中助选。那么对比卢秀燕的在地执政优势，绿营高层的持续浮选能不能有效地弥补何兴纯的在地知名度、基层组织相对偏弱的短板？那么距离投票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何兴纯还有没有翻盘的可能呢？
2: 完全没有可能。就台中市的选情来说，我都敢在这里打包票，何兴纯绝对没有赢的可能。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何兴纯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刚才题目已经提到了，何兴纯本身的知名度在台中是不够的，他在整个台湾的知名度不但差，在台中本地的知名度也严重的不足。他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的地区型的民意代表，他没有像江启臣一样有台湾全域的这一个党政的资历在，所以在客观条件上他比江启臣要差太多了。第二个，台中民进党的系统常有所谓的派系轮替的说法，原来是由郑国会的林佳龙去选台中市长，结果他担任了一届的台中市长，第二届他输掉了，然后紧接着就由新潮流的蔡其昌来代表民进党披挂上阵，结果蔡其昌也输掉了，都是输给了卢秀燕。那按理来说应该要轮到郑国会再回来啦，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在赖清德的主导之下硬把郑国会给压了下去，仍然让新潮流的何兴纯硬是出来选。你想想看，大台中里面有许多是郑国会里面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不但有郑国会，还有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蔡英文的英系的人马，像林静怡也在虎视眈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会服何兴纯竟然破坏了地方派系轮替共治的原来的民进党传统？所以赖清德为了要压制郑国会的力量，他动用了司法检调，而这一种硬压的做法给郑国会造成了相当大的反弹的压力，郑国会当然不敢明的出来反对赖清德，那么反对何兴纯，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不动员的方式。所以如果关心台湾选情的人会发现台中的选情非常的冷。为什么非常的冷？因为一对一的局势打不出来，在民进党里面除了新潮流自己扮演独角戏以外，另外的郑国会英系人马都在做壁上观，所以在江启臣的实力远超过何兴纯的情况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 PK 的局面，所以台中的选情相对别的地方才会显得特别的冷清。 所以我最后的断言就是何新存最后要赢江启臣，他的困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台中这一局表面上是江启臣与何新存的对决，但背后牵扯的是卢秀燕的执政成绩单、蓝绿在中台湾的气势消长，以及2028的前哨卡位。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0: 出差旅游
12: 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卢秀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是否布局2028备受关注。之前的环节我们看到卢秀燕在此次台中市长选战中力挺江启臣，同时她也动作频频，密集释放政治信号，角逐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势正日渐清晰。
1: 10月4日，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蓝营秃子、燕子、汉子合体。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大会上喊话：“江启臣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引发外界联想：“
2: 我准备好了，如果启臣当选，我准备好了，好好交棒，安心交棒，幸福交棒。”
1: 卢秀燕2026年底就要卸任台中市长，下一步备受各界瞩目。台媒报道称，此前卢秀燕对2028大选始终以专心市政回避，但如今态度明显转变。去年12月，卢秀燕就接受台媒联合报专访，首度谈论对2028大选的看法。她指出，民进党在第三次政党轮替后已施政长达10年，她直呼：“我觉得够了。”
3: 我说，政党再次轮替对我们民进党不是坏事。过去大家给民进党机会，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民进党的执政来建立政党轮替。我觉得够了。
1: 今年4月，台湾政传媒针对2028蓝白合人选公布民调结果，数据显示，外界呼声最高的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19.7%居次，第一名则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以25%支持度拿下，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则获得15.6%支持度，位居第三。外界分析，卢秀燕此前婉拒参选国民党主席，选择信守承诺完成市长任期，被解读为为2028蓄力。
4: 国民党重新执政，台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1: 今年8月，卢秀燕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出席活动，卢秀燕喊出国民党要重返施政，三人缺一不可。这番话被媒体解读，三人已经结盟，要布局2028。卢秀燕近来还屡屡抨击赖清德当局，从问题由到所谓倒阁倒赖议题，火力值不断上升。8月23日当天，台中市举办823炮战纪念活动，卢秀燕批评赖清德搞台独摧毁台湾，哪怕造成战争也在所不惜。她强调，2026、2028非赢不可。
2: 如果领导人有意识形态，他在搞台独，造成战争在所不惜。我们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5: 对。
2: 让我们所有的2026、2028胜利成功。
1: 9月29日，卢秀燕本人证实，日前向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金平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10月1日晚间，卢秀燕受邀参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网络直播，现场民众向卢秀燕抛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她会不会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3: 很多人对我有所期待，也很鼓励。可是老实讲，我觉得我很重要，就是，我要把我的市长好好的坐稳到最后一秒钟。觉得2028应该是大家一起去挑战，大家一起团结，一起挑战。如果将来有执政机会，大家一起执政。
1: 在被问及如果未来有机会施政，最想推动哪些改革时，卢秀燕表示，她会把除弊放在心力前面，不管在任何职位都一样。卢秀燕还强调，所谓在野力量要团结，而针对如何看蓝白合作，2028年要如何确保真正能够合作，不会再因地方派系或利益冲突而破局，卢秀燕也给出自己的看法。
3: 凡走过的必留痕迹嘛。台中市在我们上次立委选举，我们就坚持合作。台中市如果大家记得，一个蓝白示范区。那这几年以来，不管时事如何变化，那其实我们台中到目前都还很坚持。这次到现在为止也是。
1: 在蓝白合作议题上，卢秀燕也一直主动释放跨阵营合作的善意。今年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举办党代会和7周年党庆活动，卢秀燕也到场痛批民进党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为。她强调，台中市是蓝白合的示范区，未来要继续坚持蓝白合作。
2: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同，坚定前行。
1: 近来，卢秀燕还抛出希望实践在野大联盟的表态。
2: 在野大联盟，那只要我们已经团结了，那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大家 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我让我们志同道合，为人民不为权势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
5: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

0: 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10月6日，台中市政府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与光荣感均突破80%，卢秀燕的整体施政满意度维持在70%以上。台中市府指出，台中近年持续获得外界高度肯定，不仅连续8年获台湾《中国时报》评选为幸福标杆城市，今年更获评为无可取代的幸福城市。
2: 卢秀燕呢，连任2届台中市长啊。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她的施政满意度超过70%，超80%的台中民众啊，觉得很幸福。那么有分析就说了啊，卢秀燕的政绩呢，让她只要把市政顾好，就是对选举的最强助攻。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县市执政的高分到了全台层面，有多少的说服力呢？
3: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在台中当地8年执政的成绩，表现亮眼，跟未来如果说要去选全台湾呢、啊，这个所谓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能不能够呢，就完全的画上正比啊？我觉得要画上一个问号。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看到卢秀燕在台中当地执政成绩不错，这个呢可能只是一个最基本，就是他未来如果要再去进攻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卫的一个入场券。当然呢，它也是一定程度的加分项，因为台中市本身的政治生态本来呢蓝绿相对来说还比较平均。有人就说啊，这个呢全台湾呐、啊、北蓝南绿中台湾来决胜负，所以卢秀燕在中台湾基本盘如果说能够够稳，当然对他未来要选全台湾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加分。但是我们讲啊，这个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去选到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层级，那么比如像是两岸路线的问题，像是蓝绿攻防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呢对于台湾未来发展的愿景蓝图那个擘画的能力，可能都会是更大的关键。也就是卢秀燕呢一直自我标榜为叫做妈妈市长，这个妈妈市长呢变成有利也有弊。固然妈妈市长表现出非常关怀市民、关怀小市民的市政民生的问题，但是呢，要选到全台湾的领导人，妈妈市长可能就略微啊过于的我们讲所谓的保守心态，那么没有办法呢往前再来进攻。我们说啊，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目前我们看到蒋万安在台北市长的选举当中，似乎呢碰到了一个拐点，那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呢现在开始呢越来越呢朝他逼近，就反映出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只是保守的来表现出我们以市政为重，还得要有一定的进攻性。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卢秀燕如果未来真的有心要选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必须要有所加强。
2: 卢秀燕啊，即将在年底卸任台中市长，那么外界对其接下来的动向高度关注。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近来台媒观察卢秀燕动作频频，早已超过台中市长的层级。那么依您分析啊，这些铺垫是不是在为2028铺路？如果说卢秀燕真的有意要选，那么她的政治光环要如何延续到2年后的2028呢？
4: 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卢秀燕就会面临所谓台中市长卸任以后的空窗期，她没了舞台了，在台湾叫做媒体政治，又叫网络政治。你一旦没有了舞台，你就没有了声量，你就没有了流量，你的支持度、你的人气自自然然就下跌。而卢秀燕的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卢秀燕基本上在今年的年底，她的台中市长就要到任了，所以她要交棒给下一任的这一个台中的市长。如果是江启臣当选，那基本上江启臣是全力支持卢秀燕的，所以卢秀燕在整个中台湾，也就是在台湾选战里面最关键的被称为决战中台湾的地区，他仍然有一个关键的影响力。那现在卢秀燕要做的是什么？他必须有别人没有办法替代的在政治上的实力。卢秀燕要产生无法替代的政治实力，他就必须要让他决让大家认定他本身在蓝白河里面他是关键的。卢秀燕在这方面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的心力，例如说他支持柯文哲

0: 最重要的长期的伙伴跟搭档，也就是蔡壁如。蔡壁如在选立委的时候，卢秀燕是出了大力的，而蔡壁如落选以后，卢秀燕也安排蔡壁如到她的市政府里面担任有几职的顾问，解决了蔡壁如的经济的问题。所以在大台中地区，可以说这个民众党的白银的系统对卢秀燕是服气的，包含在民众党最重要的一位市议员叫做江河树，江河树对卢秀燕那真的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那么再者，卢秀燕可是坐满了她的台中市长8年，她才决定要来选投入大选的。所以大家认为卢秀燕真的做到坐满为止的台中市长，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卢秀燕的国际视野不够，卢秀燕本身跟民进党在对干的魄力跟攻击力显然也不足，所以卢秀燕的她整个的竞选的团队是必须要全力补强的。
1: 虽然卢秀燕民调表现稳健，但蓝营2028恐怕并非只有她一个选项。蒋万安在泛蓝族群中的看好度较高，韩国瑜、郑丽文等人也各有支持者。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2028这一局，蓝营是一个人的舞台呢，还是多人的棋局啊？您是如何看待卢秀燕在其中的角色的？
2: 当然，我们说，其实蓝营呢，如果要重返执政，尤其民进党已经执政啊，马上要满12年了，那么确实应该要换党做做看。所以国民党其实本来应该呢，要把这个接班的梯队呢，提早规划好。但问题是，这个接班的梯队呢，一直无法定于一尊。所以你说，目前为止啊，这个台面上浮出了许多啊，这个所谓的太阳。比如呢，除了卢秀燕呢，大家认为说她的资历啊，以及呢她的这个相关行政的历练，大概呢她来接班呢是比较稳妥。然而呢，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蓝营内部，比如前阵子呢，就有很多人呢都寄望于啊，这个看起来声量呢是比较高啊，然后也是蓝营啊这个明日之星的蒋万安。另外呢，韩国瑜过去曾经选过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不是呢重新再回来竞选？还有国民党现在的主席郑丽文，这些呢都是目前台面上已经看出来浮现的太阳。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啊，可能各方面呢都还在啊这个国民党内部呢欠缺这个整合，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呢，可以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么现在台面上这些人呢，也是各自都有一些优点以及缺点。比如郑丽文，她的攻势比较强，能够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但是相对来说行政历练不足，在蓝营内部呢，她也不太能够啊说服地方势力。那么我们看到卢秀燕呢，她的整体来说，不管是年龄或者是资历都差不多，但是妈妈市长这个标签既是对她加分，也是呢一个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过于保守这样的一个疑问。至于蒋万安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市长现在才刚刚的第一任要坐满，那么如果马上呢要去呢这个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目前他正在竞选第二任的这个台北市长，是不是又落入到过去几次国民党的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都是呢半路从县市长跑去选地区领导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我们看到韩国瑜，他则是呢这个年龄呢已经偏大，那么这几年呢他的热度也不如过去，所以我想国民党在这个2028这一局啊，恐怕还是要赶快的，在九合一选举落幕之后呢，要进入到整合程序。毕竟呢，未来还得要再去和台湾民众党进行整合。那么在野阵营呢，越早的定于一尊，我想是越早能够让大家呢军心稳定，也更加能够呢凝聚士气来准备迎战民进党。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卢秀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是否布局2028备受关注。卢秀燕一直扮演蓝白整合的关键角色，台中市呢也被视为蓝白合作示范区。现在她既是在野阵营当中颇具号召力的整合者，也被民进党锁定为2028的核心假想敌。我们来请教一下二位啊，在民进党的眼中，卢秀燕哪方面的能力是最大的威胁？倘若她能够成功整合在野力量，将会对民进党2028的选战布局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挑战呢？
1: 我想的确卢秀燕身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条件呢，是让绿营感到害怕。首先第一个就是卢秀燕的行政资历历练完整，到目前为止已经马上呢这个两任市长呢要届满了，在台中市呢是有这个丰富的执政经验，而台中市本身呢也是台湾蓝绿的这个光谱比例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均，而且呢人口的这个数量呢也挺多，基本上过去一直讲啊，这个中部呢是最后呢决胜的一个关键的摇摆县市，如果在中部呢最后呢是卢秀燕来这个胜出，那么可以折射出在全台湾大概卢秀燕也能够拿到这个蓝绿平均也就是中性选民对他的支持，可以说呢他的这个扩展突破同温层的能力会比较高。那么再来第二呢，就是卢秀燕呢他的这个年龄呢也刚好在国民党里头来说，在整个全台湾来讲属于中生代也就是世代的这个交替来说，轮到他来接班是刚刚好，既不是太过于老，也不是呢过于生嫩年轻，这个部分呢对民进党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冲击性。那么再来第三，也就是呢卢秀燕一直展现出呢比较温和中性的形象，关怀民生的议题，固然民进党呢是比较熟悉呢搞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如果呢国民党最终整合成功，那么呢是推卢秀燕，那么到时候民进党呢费了很大的力呢要去对卢秀燕进行所谓呢比如呢挑动这种抗中仇中的议题啦，又想用两岸路线呢想要来引这个卢秀燕入坑啦，那么也一定程度呢会刺激蓝白阵营的危机意识，所以到时候呢也有可能反而呢是更加能够团结在野阵营。那么最后呢卢秀燕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呢她的整合能力，过去我们说在中部在台中，卢秀燕就是成功的建立呢蓝白整合的模范示范区，卢秀燕的这种中性的形象呢也比较能够包容所有非绿的选票，是比较能够呢把这个蓝营内部的一些内部矛盾包括蓝白之间的矛盾给她米平，那么呢把这个大家的共同的那个最大公约数给他极大化，那就是下架民进党。所以这一点我想对民进党来说还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就是呢害怕如果蓝白真的整合成功，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来讲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在大概呢最多撑死在40%左右，而蓝白如果能够呢团结非绿选票可以达到60%，它的基本盘来讲其实非绿本来就是远远大于绿营的支持者。
2: 在民进党的眼中卢秀燕最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卢秀燕在台中的政绩非常的好，是民进党如芒刺在背的威胁。第二个，卢秀燕的个性非常的平和，她一般来说她不得罪人的，所以卢秀燕是国民党现在党内各个势力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卢秀燕出来他不像另外的三个太阳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我说过了，他在蓝白的整合上面他是具有充分的能力的，是值得比较能够被信赖的，而在台中的白银的系统对卢秀燕也相当的服气，所以基本上卢秀燕在蓝白整合上面的能力是他的优势所在，也是民进党感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民进党也在想办法想方的设法的在全台湾的蓝白河里面那么下重手挑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这个都为此卢秀燕本来在蓝白整合上面的优势会被打了一些折扣。所以民进党既然把卢秀燕视为他们未来2028年赖清德连任之路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对付卢秀燕，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套叫做黑卢产业链，也就是怎么抹黑卢秀燕的产业链，现在其实已经在蓄势待发之中， 一旦在今年的11月28号县市长选完以后，这一套的黑卢产业链恐怕就要出台，就要拿来作为对付卢秀燕的利器了。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联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引发岛内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要打造所谓山巅之城，却难以掩盖台湾一夜兴百夜衰的畸形格局及台湾普通民众无缘发展红利的现实困境。韩国瑜直言台湾不要假民主真独裁，洪秀柱喊话要让台海远离战火，迈向国家统一。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对话会以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为主题。与会的太平洋岛国政党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数百人死伤。舆论分析，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护旗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1: 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岛内政坛针对赖清德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抨击不断，痛斥其吹嘘的所谓民主是假民主、真独裁，所谓经济繁荣更是被指责看不见基层的生存困境。
1: 韩国瑜抨击台湾民主已生裂痕，去年的大罢免投票不是民主，而是政治猎杀。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案，台行政机构不附属，僵局若无法妥善化解，会成为未来民主发展的负面教材。赖清德施政若无法解决立法和行政对立，将冲击台湾的治理及民生福祉。所谓台湾民主绝不能被全世界认为是假民主真独裁。此话一出，引发台湾网友高度认同。台湾中时新闻网当天进行的网络民调显示，参与投票的民众当中，有92%的人认同韩国瑜批评民进党的政治猎杀、假民主真独裁论调。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也发表新闻稿，提醒赖清德不能忽略台湾仍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行政立法的对立不能无限延续，否则不仅伤害民众福祉，更可能动摇制度的公信力。郑丽文还指出，所谓经济数据与科技业成就不应掩盖传统产业、服务业、农渔业及基层家庭面临的通胀与生存压力。

0: 台湾需要的不只是经济成长的高度，更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成果的厚度。他还呼吁赖清德放下不必要的政治成见，打开所谓朝野对话的大门，也为两岸和平保留一条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唯有持续交流，增进理解，才能逐步累积善意，为和平创造更多可能。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发文批评赖清德以满满的口号与华丽的辞藻企图掩饰台湾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再一次展现权力的傲慢。赖清德仍用冰冷的数字在进行政治宣传，劳工薪资被通膨所吞没，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传统产业的困境则是只字未提。以所谓山巅之城为目标的赖清德却丝毫未见山脚下民众的真实生活与痛苦。黄国昌抨击，最令人愤怒的是赖清德竟然还敢说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绝口不提台立法机构三读的条例不公布、不执行、不附属造成的严重伤害。他还质疑年轻世代关心的社宅兴建、民众高度不满的司法，赖清德却只字未提。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表示，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两岸中国人应汲取近代中国饱受外辱的教训，理解团结的可贵，面对外来侵略、胁迫及挑动两岸冲突的力量，应共同守护民族尊严，维护家园安全，掌握自己的前途。他呼吁从恢复对话、扩大交流到累积互信、共谋发展，让年轻人有希望，百姓过好日子，让台海远离战火，迈向国家统一。
1: 在这次的讲话中，赖清德不仅继续将岛内政治乱象甩锅给蓝白阵营，还给台湾民众画起了所谓山巅之城的大饼，但岛内舆论冷眼以对，并不买账。
0: 台湾经济日报发表社论称，台湾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更强的半导体产业，而是要让传统产业有出路，中小企业能升级，年轻人买得起房，受薪阶级分享成长果实。所谓山巅之城的比喻很美，但站在山巅上的人也要看见山脚下的困难生活，唯有多数民众的生活真正改善，这些经济数字才有意义。台湾中国时报也发表社论表示，要让台湾成为所谓山巅之城，就应修补台湾政党之间互信的地基，让政治运作进入常轨，也要以对话降低两岸冲突，以包容弥合社会裂痕，以施政成果改善民众生活。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评质疑，赖清德与卓荣泰施政两年多，行政立法冲突不断，究竟将多少心力用于改善民生，又耗费多少心力在选举动员与政党对抗。台湾联合报更批评赖清德不能让民主只剩选举与权力争夺，却把民生苦难留给民众。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赖清德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展示所谓经济成绩，但是对百姓而言，台湾的经济真的有这么亮眼吗？而赖清德还说，后续要推出儿童津贴、婚育住宅到长期照顾等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可是这其中的资金要如何来保障？同时已经被打上了贪腐烙印的民进党官员们又要如何来让这个政策去落地呢？
2: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务实台独分子大搞文字游戏跟数字游戏，他企图用各种诡辩的话术呢，来为自己包装美化。台湾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亮丽的出口业绩，让台湾的经济成长数字相当漂亮。其实赖清德是用这一些漂亮的经济数据来掩盖台湾民众对于安全风险的深层焦虑，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两岸关系在赖清德的操弄之下呢，变得非常的严峻。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民进党的这个团队根本不能够保证有稳定的财务能力，那么更不要讲说他的执行能力其实是充满了各种贪腐的可能性。我们仔细的深层去看，台湾现在有70%的劳工，他们的薪资达不到所谓的平均薪资的数目。像这样子的 K 型经济的结构呢，贫富高度的不均， 财富分配呢严重的失衡，那么当然民众的这个心情就非常的郁闷，而且大家有很深厚的挫折感，再加上现在台湾社会里面民众的生活成本是与日俱增，不管是你的这个房贷也好，或者是交通成本也好，或者是能源成本，乃至于子女的教育成本，都是逐渐的在上升，但是薪资没有等比的上升。所以赖清德所玩弄的这些经济数据呢，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众在生活上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红利。谁能够保证未来台湾还会有这样子高的这种财政收入呢？那么如果没有，那如何在未来去应对这些高昂的社会福利的支出？更不要讲说在此同时呢，赖清德大幅的去增加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大幅的去增加军事预算，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也是赖清德现在拼命想要去投资的。人们其实在担心的还不是说你将来有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这个能因应所有这一些同时提升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执政部门呢，你的执政团队贪腐的行为能不能够有所节制，能不能够有所收敛。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多年以来贪腐的情况日益严重，那么这么庞大的公共工程、军事预算或者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当然就意味着上下其手的空间越来越大。那么以民进党的这种贪腐习性，他们能够忍得住不去动手吗？这就是台湾民众现在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困境。而唯一有可能可以改变这个困境的，那就是要用手中的选票，不管是今年的九合一选举或是2028的选举，都一定要把民进党下台。不让民进党下台，台湾的经济恐怕是永无翻身之日。
1: 谢谢郑佑平先生。一段讲话试图用山巅之城勾勒出一幅安定繁荣的图景，妄图以此来定义台湾当下的发展状态。可是跳出修辞，只要对照一下现实，细细的审视，就可以看到美好叙事之下是藏着难以回避的矛盾。刻意抬高自身定位，并不就等于拥有了扎实的底气。依靠华丽修辞搭建起来的高处又能怎样呢？虚无缥缈的山巅之光是照不进现实的。可别忘了高处不胜寒呐。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谢楠先生啊，谢先生，我们也看到了韩国瑜在面对赖清德反复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时候呢，是直言痛批这是假民主真独裁。那我们如何来看待总喜欢把民主挂在嘴边的赖清德呢？
3: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赖清德的讲话，那么从目前看可以说是受到了党内外舆论的一致的猛批，尤其是党内的在野势力猛批赖清德是假民主真独裁。那么我觉得之所以会引发台湾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弹，实实在在是因为赖清德他的言行反差确实太大，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种南辕北辙的地步。那我们要看到今年其实是台湾民进党成立40周年，他的名称号称是台湾民主进步党，但是从目前来看恐怕民进党早已经忘记了民主的真谛是什么。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如果你要讨论民主，那么在西方的政党政治选举制度之下，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对于当选者而言，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人支持。那么从这一点看，我们要知道2024年的民进党和赖清德，它是一个典型的双少数的政权。一方面，赖清德在台湾的大选当中的得票只有40%，是一个典型的少数的领导人，他只是仰赖台湾相对比较特殊的刻意设计过的选举制度才获胜。 同时民进党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当中的席次也是少数，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政治选举的民主规则来讲，那么你应该要谨言慎行，因为你是一个典型的双少数的政权，你赖清德是一个双少数的领导者，你应该更加谦卑地去听从多数的民意，应该要与在野党进行更有效的协商，绝不能走所谓的一人独大一党独尊的路。但是这过去的两年多，赖清德和民进党的所作所为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假民主真独裁。从去年的大罢免大家就可以看到，对于今天执政的民进党和赖清德来讲，他拒绝接受他在台湾的立法机构是少数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也对自己的行政权处处受到钳制强烈不满，所以才会在去年动用大罢免企图翻转这种体制，但是很遗憾被当时的台湾的多数民意狠狠地打了脸。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民进党和赖清德受到了民意的教训，但仍然不知悔改。从去年到今年以来，赖清德和民进党可以说是将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说是扩张到了极致。一方面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当中几乎是以不惜瘫痪台湾的立法机构的名义，使得在野党的多数优势几乎是损失殆尽，并且利用自己掌握司法的优势，对在野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政治追杀。因此从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假民主真独裁的嘴脸。所以我们会看到，昨天当韩国瑜直接批赖清德是假民主真独裁的时候，几乎引发了岛内各界一片的赞扬。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一种辛辣的讽刺直接戳破了赖清德和民进党的嘴脸，直接戳破了他们对自己政绩的粉饰和吹嘘，将他们自己独裁的本质暴露无遗。那么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种讽刺能不能使得台湾的政治生态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呢？我并不乐观，因为从目前来看，朝野的这种恶斗非但没有平息，并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协商和和谐，反而朝着一个恶斗僵局的方向持续的发展。从目前来看，民进党当然不愿意接受蓝绿的这样一种批评，正在全力的进行相应的反制。那我们也几乎可以预见，未来的台湾社会恐怕还会在这样的一种朝野恶斗、朝野僵局当中持续的打转，甚至原地的沉沦。我们要必须指出，如果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执政的傲慢和胡来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的话，未来的台湾社会恐怕会承受更严重的损失。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台湾社会必须要认真思考如何促成台湾政治生态的彻底翻转，如何有效的去制衡甚至终结绿营的这样的一种独裁乱政，才是真正的对台湾的未来负责。
1: 谢谢谢南先生。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挑衅谋独，对外卖力献媚书城，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的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初连续两天称台湾拿走了美国芯片产业，台积电必须加快在美国投资，并喊话到他卸任时，美国的芯片产能要占全球的50%到60%。不到半个月，台积电即宣布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2纳米厂在美国建设已成定局。至此，台积电赴美投资计划累计高达265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境外直接投资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高昂的建设与运营成本、熟练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庞大的资金调度压力，让台积电这场巨大的产业投资面临挑战。台积电首席财务官黄仁昭坦言，在美国新建晶圆厂的成本是台湾的4至5倍。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台积电在美制造芯片的成本比在岛内高出20%至50%，海外扩张将使台积电的毛利率承压2%至4%。民进党当局此前曾多次承诺，所谓台积电跟留台湾，先进制程一定留在台湾。然而现实却是民进党的所谓承诺一再跳票，引发各界批评和不满。不少岛内网友留言质问民进党当局，人才资金被人整晚端去，到底是谁在卖台？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后，台湾还剩下什么？曾获台积电卓越工程师奖的曾宪莹警告道，先进制程持续外移，将引发封装测试、设备材料、人才研发等全产业链骨牌式外流。 不仅冲击个别企业经营，更会瓦解台湾数十年积累的产业集群与核心竞争力。
4: 我们的政府啊，应该还是要站稳脚步，那保护台湾关键的晶片产业。台湾的晶片不是从美国偷走的，台湾的晶片是在台湾由数代的工程师一代一代累积出来的成果。

对于这样子啊的成果，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台湾在晶片技术上面，在晶片产业里面领导的地位不会

0: 污费价码就只会越来越高。赖清德主张在2030年前将台湾地区房屋预算提升至地区生产总值的5%，并计划8年内投入总额400亿美元用于对美军购。2026年度台当局房屋预算合计高达9495亿元新台币，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32%，较2025年增加1768亿元新台币，增幅高达22.9%，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增长约3倍。然而，巨额军购的实际效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0月2号，原定于3年前交付的2架 F-16V 战机终于抵达台湾台东制航基地。岛内军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支付了超过2400亿元新台币的巨额军购款，采购了66架战机，结果几经波折，最终抵达的却只有区区2架。
1: 不过 F-16V 送到台湾呢、却发生了一个大乌龙，大家赫然发现。这个装在肚子里面的电站系统竟然缺货，战斗机你飞到天上，你如果没有电站系统，那对方用干扰，你就失去作战能力了。
0: 在所谓房屋预算上，民进党当局一再被曝浮编浪费台湾民脂民膏。就拿最近台海军新型救难舰后续舰预算来说，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就揭露到，台军器材造价竟是美军的好几倍。
2: 美军现在5000吨级的拖带打捞救难舰，它公开造价大概新台币20亿，我们的3250吨比美军的5000吨还要小，可是我们全案是36.58亿，这是首舰，我们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在明年编的预算一烧变成多少钱你们知道吗？105.81亿，要造2艘。
0: 而这还只是台防护预算冰山的一角，军费越加越多，民生却画大饼。赖清德描绘儿童津贴、青年住房和长者照护等社会福利，面对这样的不断攀升且浮编的防护预算，民生开支遭挤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3: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啊，除了总是把民主挂在嘴边，赖清德当局同样也是把所谓的台美合作关系密切反复的念叨。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年当中，台湾地区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是被迫流向了美国。那么这样被盘剥，究竟是合作还是勾连？对台湾又是福是祸呢？
4: 赖清德跟他的民进党的执政团队哈，其实一直都在自豪他们在执政期间可以让台美关系坚若磐石，而且台美的合作呢日益亲近。最重要的有3个领域，第一个，赖清德自豪的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大幅的对美国进行投资，第二个就是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不断的加码，不断的这个提升，第三个就是台美两边的军事跟安全方面的合作呢日益密切。所以呢，赖清德就不断的自我吹嘘，认为说这个就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但是我们进一步的来仔细检视的话，首先看半导体产业，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到美国去进行大举的投资，甚至于连研发中心都要去迁到美国，更不要讲说整个产业生态现在都已经逐步的向美国去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半导体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这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大的利好，可是对台湾的整个产业经济而言呢，这就代表着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被美国掏空了。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公开扬言，至少要搬走台湾40%，甚至于到50%的半导体晶圆的产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意味着说，制程、人才、资金、供应链全部都要重新配置。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重新调整之后呢，美国当然会觉得说它可以掌控足够的半导体生产的产能，这就意味着美国当局

0: 于呢，会认为说他们的国家安全的保障呢有所提升。但问题是说，当美国已经觉得他们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之后，台湾的安全保障，美国会做任何承诺吗？美国会因为这样子而对台湾做出更坚定的保证吗？很多美国学者都已经直言，台湾不代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如果美国已经掌控了足够的半导体产能以后，台湾还有那么重要吗？再过来，我们看赖清德不断的提升对美国的军购的这个水平，那么军购的账单越堆越高，并不代表是对台湾的安全保证有等比例的提升。其实台湾现在非常无奈，尤其是台军虽然不敢明言，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美国对台军售批准政策主导权在美方，什么时候会核准，什么时候会交货，全部都是由美方来主导安排。那么台湾对于时机点、规模、数量完全不能够掌控。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更可怕的是，即便你花了这样多的这个纳税人的辛苦钱去购买了美制的武器之后，他依然无法得到美方的任何正式的坚定的安全承诺。再者，我们去看在这三种台美所谓合作成果的层面上来看，其实核心风险就在于台湾地区跟美国之间有非常严重的不对称的这种战略依赖关系。而这种不对称的战略依赖关系就意味着说，台湾地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权。真的去重新思考是不是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由这样子的角度去切入，来提升两岸之间的安全系数。不管是以武谋独或者是以外谋独，都是痴人说梦，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种荒谬情境。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太平洋岛国政党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
4: 本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汤加副首相拉图等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拓展政党加合作，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谢先生，太平洋岛国政党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那么他们的表态有怎样的意义？谁才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呢？
6: 太平洋岛国论坛呢，在这个北京召开其中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毕竟民进党当局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常常以各种的名义宣称所谓的外交突破，其实无非就是在搞台独分裂活动。他在仿的是这个两岸的统一但是呢，他在保护的却是台独路线因此太平洋岛国形成的一个共识，无非是重新这个向全世界声明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是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跟中国大陆交往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也是这些国家呢想要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必要的条件之一这个台独常常呢以各种的形式出现在很多的国际场合，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回到九二共识四处呢就是碰壁，但是呢他们谋独之心不死只好呢花大钱去买通很多的人，买通很多的国家来帮他们协助办这样各种各类的活动让他们回来台湾做大内宣而且也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遵守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太平洋岛国他们这样做的确是为了他们自己谋福利，再加上中国大陆这个远洋渔业这个呢也是蓬勃发展尤其太平洋是这个重要的渔场之一那么这些远洋渔船为了卸货呢就会在太平洋岛国这个港口呢进行卸货那么太平洋岛国呢他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呢也自然而然获得受益太平洋岛国的真实好朋友呢就是中国大陆嘛，太平洋岛国当然知道谁是他的好朋友嘛这个呢跟台湾过多的交往呢只会引发北京的疑虑嘛，就是说世界上必须遵守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呢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在太平洋岛国召开的这个结论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大陆呢是在步步紧缩台独的空间。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7: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接连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表示，当地时间10号下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严重袭击，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造成数百人死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当天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愿与沙特停止护袭机场、海港等人道主义设施。
2: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10号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他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的遭袭事件之中。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3: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4: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3: How soon?
4: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2: 胡塞武装方面，在10号当天，该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当日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组织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首先想问您的是啊，当前烈度持续升级的也门冲突当中，除了军事目标之外，各方为什么会争相攻打机场等设施呢？您又怎么看这次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的严重性呢？
5: 应该说胡塞武装呢，近段时间里面这个反击和进展呢，是出乎沙特意料的。那么沙特一直自视为是中东的军事强国，它不仅有美国的支持，而且自身的那么经济实力的基础以及军事现代化的这个水平呢，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于胡塞武装这一次的这个遭遇战当中呢，却是连连失利，所以呢，沙特也在组织全力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对胡塞武装呢进行多层面的打击。那么从胡塞武装一边来看的话，他必须要把战线拉长，必须要把打击的纵深加上去，必须要重点去袭击那么沙特的这个机场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特别是打机场呢，容易或者说这个瞄准的就是沙特的这个空袭能力。那么因为胡塞武装相比沙特的话，显然在这个空军优势上呢，那么这个并不占优。所以呢，要打掉这个机场，打掉沙特的空中优势，对于胡塞武装呢是一个较好的这个军事策略。当然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啊，那么在

0: 也门呢这一次冲突当中呢，胡塞武装，也门政府军，还有这个沙特武装等等，包括呢域外试图要进行军事介入的国家呢，那么实际上把这一场这个也门内战呢，迅速扩展为一个又一个这个地缘性的这个多方冲突和这个战争，那么后果到底会怎么样？战局会怎么样演变发展？那么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个机场的打击？ 会不会带来这个沙特更进一步的这个升级性的军事报复？胡塞武装又应该如何谋求在既有条件下的那么军事生存和政治的这个存续？那么这些呢都考验着那么这个冲突博弈各方，那么如何来往，如何判断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制定下一步有利的行动策略。
1: 如今面对胡塞武装持续的发起攻势，我们也注意到沙特正在积极的争取外部军事支援。目前呢，英国、法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已经先后做出了表态，或采取相关支援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强烈的谴责胡塞针对沙特的袭击，并且称美方正在评估考虑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田先生啊，那么这一些外援国家是否会真正的来选择军事下场出兵支援沙特呢？
0: 那么，这个在这一次的也门的这个冲突当中呢，沙特显然感觉到在冲突的初期呢，那么是连连的这个失利，那么后面呢，其实也没能彻底站稳脚跟，其反击呢还存在很多的战略和战术的漏洞，所以向西方的求援呢，仍然是沙特在这场冲突以及地区安全这个策略上的一个优选的这个方向。那么，为什么他要向美国求援呢？ 因为他一直把美国视为沙特在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存在或者说这个势力范围的一个最关键的支柱，如果美国不对沙特施以军事援手的话，那么沙特这个主心骨、沙特的这个底线和底气呢就没地方来了。那么沙特又为什么向英法和这个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呢？那么沙特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是因为这三国呢签订了这个军事安全的互助协议。 那这个时候呢，是考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不是能够这个完全的忠实的履行军事安全互助协议。那么这是一个考验。那么向英法的这个求援，因为英法是传统上欧洲强权对中东然后进行干预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力量。那这几方的力量能不能组成一个干预联军去援助这个沙特？我想他们这个虽然口头上。 都在这个谴责胡塞武装，都在声援支持沙特，但实际到出兵的程度，特别是正式的卷入那么这个地区冲突和战争，我觉得对他们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需要非常审慎做出的一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个卷进去之后呢，性质就变了，那么会不会引来胡塞武装以及这个中东其他一些这个路数的武装的？ 这个反击反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复杂的地缘以及对本国政治的冲击影响？这些呢，他都要充分的这个跟进的观察和评估，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军事卷入。如果不军事卷入呢，那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提供这个武器啊、军事情报的援助啊等等。那到底是什么形式？那么怎么样然后介入进去？现在呢还不能立即下判断，看清楚。
2: 谢谢田飞龙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号，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那么就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特朗普公开的要求乌克兰撤换泽连斯基，美国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两人的关系陷入了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想请教您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判断？这件事情可能会对美乌俄这三方的

0: 关系以及前线战场的态势带来哪些变数呢？
1: 那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呢，曾经这个宣扬高调的宣扬要24小时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实际上呢，事实已经给了打他好几次脸。那现在呢，他实际上对这个乌克兰政权对泽连斯基当局呢越来越失去信心。那么他认为呢，俄乌冲突呢，那么对美国在战略上在利益上呢是不利的，所以他急于从中抽身，而且呢要从中谋取利益。那么特朗普所采取的这种这个美乌这个矿产协议，那么与俄罗斯普京的大的妥协，那么对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安全和这个地缘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损害，那么这样一种总体的美国优先美俄大妥协的这个路线呢，那么对乌克兰对欧洲各国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他们一直这个明的暗的在抵制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那这一次呢，特朗普应该说他的耐心呢也快到了极限。他一方面呢与普京那么进行这个积极的接触沟通，那么寻求这个大的这个战略妥协，甚至呢直接推进美俄的这个能源交易的这个协议的签订，那么松开或者说那个松绑对俄的这个全体系的制裁。另一方面的话，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扬言要撤换或者说更换乌克兰现在的暂时总统泽连斯基，那么这确实又释放出俄乌冲突在战场上的新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态势和这个信号。当然呢，这个泽连斯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撤换的。那么欧洲各国在后面的这个支持呢，也使得美国在行动的时候呢投鼠忌器那么举步不那么这个顺利那么所想的不那么容易实现。那么普京与这个特朗普之间达成了什么秘密的这个协议，他要拿到桌面上来，要迫使乌克兰和欧洲各国主要的这个利害相关方呢能够接受。这条路呢其实已经走了一年多了，那不见得这一次就能走得更加顺利。而且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号召力、影响力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主导推进那么这也是一个问号。
0: 谢谢田飞龙先生的解读。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悄然闽西生机勃发。10月9号至11号，省委书记赵龙赴龙岩市上杭县永定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大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1: 革命圣地古田见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赵龙来到毛主席纪念园，瞻仰毛主席雕像并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追忆革命年代峥嵘岁月，了解革命旧址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情况，参观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场，与大家一起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赵龙来到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诞生地永定金沙镇，参观张鼎臣故居、金谷寺永定暴动陈列馆，看望红军后代，聆听革命故事。他指出，红色是福建的鲜明底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红色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用情用力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产业是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赵龙来到福建紫金龙镜电池有限公司，询问企业科技赋能、转型发展、安全生产等情况，强调各地要以园区为载体，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坚持点上抓龙头、线上抓链条、面上抓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县域重点产业链，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查看广药王老吉产业园生产基地后，赵龙指出，要持续深化广龙对口合作，培育更多契合当地实际、市场前景好、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在棉花滩水电站，赵龙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心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理念和重大实践，并乘船查看龙湖生态环境，实地了解水电站运行情况，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注重科学调度与防洪减灾，更好造福老区人民。在上杭古田镇政府，赵龙走进便民服务中心。

0: 心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强调要通过换届换出新气象、新作为，着力强党建、打基础、转作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老区建设得越来越好。要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为百姓干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赵龙深入永定区凤城街道乡办康养中心、仙师镇雾田村沙丘坝，与养老机构负责人、种粮大户交流互动，了解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进展情况。他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损害社会风气，要认真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不断健全长效机制，确保群众有感有德，努力为老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调研。
1: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9号迎来又一重大节点，观音山沙滩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作为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整体结构复杂且作业面十分有限。为攻克施工难点，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桥面钢箱梁在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
2: 专门开发了一套整个横移的系统，就是我们总共是100套设备系统的，就是能够保证这100台设备就是能够同步的作业，使我们的钢箱梁16条轨道平面位置能够同步的进行行走。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今年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红星何以照耀中国三明与长征主题陈列馆10号在三明学院开馆，展馆聚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思想主线，集中展现三明、长征历史贡献。
5: 展馆设立4大主题单元，集中展现三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战略支撑地位、少共国际师的青春征战史、红七军团北上出征壮举、宁化长征出发地的重大贡献，以及南方3年游击战争薪火不灭的红色坚守。开馆当日，全国党史党建专家、高校代表及列东中学西藏班学生走进展馆开展研学，三明学院三明教师接力导学，带领大家沉浸式学史务史，
6: 把场馆建设、史料研究、理论阐释和大师政课建设贯通起来，本身就是一种以馆促研、以研促教的探索，
7: 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空洞乏味教条，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教材和教室搁在这里了。
8: 通过整合三明各县市与长征相关的红色资源，按照自身独特的逻辑体系进行二度创作和集中呈现，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教育，读懂信仰，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青春力量。
4: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轮对决，今晚在福州、厦门、南平、宁德4城同步打响。甲级组，福州队主场不敌莆田队，0-1丢失比分。莆田队虽是客场作战，今晚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厦门队主场作战，以3-0战胜泉州队，厦门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乙级组，南平队可谓全力出击，以5-0大比分战胜平潭队，宁德队与三明队将比分打成1-1。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宁德队以3-2战胜三明队。现在来看赛事的精彩集锦。
9: 好，准备打门，
10: 球进
9: 了，一个低平球的打门直接奔向了李伟杰的右手侧。
10: 好，打门
11: 球进了。
10: 比赛第50分钟，一粒点球，厦门队1-0领先了。
11: 陈建波给到中间，还是刘星月突破了大门，球进了，进球的是
12: 还在找队友，
13: 射门了，两射球又进了，
14: 在禁区的脚上，
12: 左路
13: 传中吧，射门球进了，5-0，在伤停补时的机会，
15: 因为我们感受得到这会儿宁德队的选择的
11: 射门
15: 机会，射门球进了，比赛的第81分钟，
11: 抢点。邓伟斌
15: 头球的争顶、第一个落点非常18号倪静清，
11: 倪静清跑动
15: 假动作
11: 射门球
15: 进了，
11: 宁德队战胜对手，
15: 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从常规时间一路拼到了点球大战，我们要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的精彩对决，无论本场比赛最终的比分。
4: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

0: 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第十五中学郑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州第十五中学的历史老师郑毅，很高兴站在这里跟同学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闽江故事。在纪录片《文化闽江》当中，以闽江为主线，串联了福建的千年文脉，从文明的出身一路讲到了现代的江洋兴盛。他介绍了闽江沿岸的历史发展，也介绍了生活在闽江两岸人们的他的生活，他的成长。那么在看到文化闽江的第四集开阳万里的时候呢，我萌生了这样的一个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荣商往事。在福建对外贸易当中，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个事情不仅在当时是国家大事，而且对于我们现在影响也非常的深远。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同学们都听过吧？郑和下西洋他去了七次，其中有六次呢都在我们福州港停泊补给。可见我们福州的地位非常之重要。那他来了福州，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补给呢？其实跟我们的闽江水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伴随着郑和的补给，有非常多的商品也纷纷顺着闽江汇集在福州。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当时的福州人他又有怎样的想法？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老师啊就去搜查了非常多的史料，就发现其实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福州这个地方啊就有非常繁荣的商贸，当时有非常多的福州本地人利用闽江这个水道啊从事商业贸易，有的人呢顺着闽江往返这个其他的省份来输送货品从事商业贸易，也有的人呢顺着闽江一路走向了大海，去海外谋取新生。闽江成为了福州商人最重要的交通航道，那么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当中，也产生了一群依靠闽江啊兴业发展的群体，我们就称它为荣商。那么今天的这场分享呢，老师就借用几段史料、几张地图和几位福州本土商人的真实故事，与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探索闽江流水中的荣商往事。首先，我们先进入第一个主题，先来探索啊荣商诞生的地理根基，我们称之为我们福州拥有着商海沃土。那这个商海沃土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的闽江它穿越武夷山脉，一路东流，穿我们的福州城而过，最终啊注向了东海，闽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涵道，它能够帮助商人呢运输商品，极大的降低商业的成本。而在闽江两岸，我们有广袤的农田，有发达的手工制作的技术，它为商业的发展呢起到了极大的依托。
1: 福建这个地方号称东南三国，就是到处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非常不方便。我觉得闽江水系它把福建的那个山川地理啊，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秩序，给了它一种出口。
2: 在崇山峻岭的隔绝中，闽江的存在成为了这个东南三国的天然通道。无论是福州的铁器、建阳的瓷器，还是江乐的红糖、武夷山的茶叶，都在这条河道上穿梭流通，各地的风物与特产在闽江流域交织出繁荣的商业网络。那一次次在闽江口垒筑鱼丝、四风开扬的郑和船队，吸纳了这个网络的地利与人力精华，也给予它通达四海更大的能量与活力。
0: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福建，特别是我们的福州，有哪些重要的商品，有哪些著名的手工业制品，有没有同学知道呢？
3: 寿山石
0: 啊，寿山石，非常的好，这体现了我们福州地区高超的这个工艺制作水平，对不对？非常的好。除此之外还有吗？
3: 脱胎漆器，
0: 非常的棒哈。那么正是由于我们啊福州地区的这个水路的便利，以及什么呀，以及手工业制品的制作工艺，使得当地的人们呢能够把这些商品哈很好的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内外，那么推动了荣商群体的迅速发展。那么除了水路，我们还要了解它是如何流进我们的福州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文化闽江当中的片段。
2: 而郑和之所以选择在闽江口驻泊，还因为这里另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福州是个省城，它的物资供应比较充足，闽江上游的那个山区的山木啊顺流而下，刚好在福州，它也可以制造这个岳阳的一个大船，它必须在这边补给，还有一个大城市才可以为这样这一支庞大的一个船队而进行补给。
2: 600多年前，一次次开洋万里的壮举背后，是闽江的物力积累和财富汇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 有两代习水善舟的闽江子弟被吸纳到郑和船队，成为庞大水手工匠队伍中的一份子。大量补给和物资经采购转运到太平港，沿着闽江这条连接山海的通道，商品经济活力激发，从内陆腹地到入海口，长廊经济的形态逐渐在闽江展现出来。
0: 那除了有非常优渥的水路条件之外，我们福州地区还有哪些非常有优势的地理条件来支撑福州荣商的发展呢？我们拥有啊非常便利的陆路交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张地图。第一张是秦汉时期的，这个时期的道路比较少，对不对？哎，它虽然它比较的少，跟福建之外其他省份的联系比较的弱，但是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在这张图片当中，所有的道路它一定会以谁为中心向四方开展延伸呢？一定是以我们的福州城为中心向四方开始延伸，对不对？所以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啊，福州就是沟通省内外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发展到宋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陆路的交通数量开始增多了，对吧？虽然数量增多了，但是呢，福州它作为中心区域的地位仍然是没有变的啊，依然稳固。而发展到清代的时候，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呢，道路不断的完善啊，道路的这个交通网呢开始不断的细致细化。但是啊，我们会发现省内的道路最终都是汇集于哪里呢？汇集于我们福州三山驿。为什么都以福州为中心？为什么都在福州城进行道路的汇集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哈，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曾巩他的这篇《道山亭记》。那在这篇文章当中，曾巩是这样来描述福建的，他说福建啊，山乡属无间断，累数亿乃一得平地，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福建啊有一个特点，山非常的多，对不对啊？群山连绵。同学们有坐过高铁吧？坐高铁出省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会经过一个一个的什么呀，隧道非常的多，对吧？山乡属无间断，连绵的群山，要路过好几个这个驿站才能看到一小块的平地。但是我们福州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福州独特的优势就是闽地九城，如果是山地的话呢，独福州是占据了闽江下游的一大块的平原地区。那么正是因为平原，所以道路在福州很好开凿，很好沟通了省内外，所以这是福州非常具有优势的地理特色。那么不仅有水路，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而且还有便利的陆路交通。水路和陆路相互交织，促使了福州能够为荣商的发展提供优越的地理环境。而得益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它利用了水路交通，促使荣商群体的蓬勃壮大。
2: 作为沟通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海路要冲，福州正处于这条蓝色通道的交汇点上，串联起东海与南海的浩瀚水域。自唐宋已将千余年间，闽人从这里扬帆起航，北上南下，不仅连通了商货，更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度交流。
4: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0: 那 么进入到了唐宋时期，同学们在历史上都学

0: 过北方经历了什么呀？战乱，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大量的北人南迁，北人南迁带来了什么？
1: 北人南迁带来了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0: 非常的好，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这极大的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为福州的发展呢奠定了基础。

0: 繁荣，农商群体在这个阶段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而迈入到了明清时期，同学们也学过啊，在明清时期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呀？
1: 禁海令。
0: 哦，禁海令，非常的好啊，海禁政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之下，福州的商业，福州的商人，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遇呢？我们接下来来看纪录片当中所谈到的事情。
2: 明代海禁之后，虽然民间贸易禁绝，但却有琉球藩属国以朝贡的名义频繁到访，这是否就是江乐主旨的出路呢？在福州市台江区有一座名为柔远驿的建筑，这就是明朝时期官方接待琉球等国朝贡使臣和商人的驿站。
3: 那这地方就叫做柔远驿哈，那么柔远驿的意思就是怀柔远人的意思啊。整个明代跟清代的话呢，他们琉球人都是生活在这，所以这个早期的那个柔远驿地，这个它地界是很大的。一起来这个看一下哈，那为什么就是说历史上琉球人这么这个
4: 这么
3: 热衷过来？主要就是有这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量啊。那政治方面呢，主要是他们得到这个中国的册封，然后他就有一个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哈，这个就很重要啊。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贸易的好处。
4: 本来这个朝贡啊、分贡这个关系，这是一种外交活动嘛。那他这个加上贸易，会不会带了很多货物来？做交易，
3: 对对对对，这是他们来那个中国的很重要的目的哈。这个琉球使团一般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200多人，那么这200多人里头，其中呢只有20几个政务使节哈，然后一些主要官员他们去北京，更多的人呢他们是在福建哈。那么其中以这个贸易为主，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中国对他们采取了非常这个优厚的这个厚往薄来政策啊，然后呢他们所有的这个货物的话进出这个福州海关哈，那么都是这个免税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获利很大。
2: 在寸板不许下海的特殊背景下，一种奇特的贸易形态却在福州萌发了。据明史琉球传记载，明王朝允其2年一贡，但在明朝的276年内，琉球使团朝贡次数却高达504次，远远超过规定次数。
3: 琉球国这个贡船回国，他们的一个货物清单，当然纸张就有4种类型，就是这个红纸、毛边、大油、甲基纸，可见就是当时这个带去的东西真的都是对琉球的这个社会生活、文化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0: 当时琉球使团频繁的来华这个朝贡，在福州港登陆，伴随着15世纪中后期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开展，福州依托闽江融入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世界贸易新格局之中，成为了当时国际性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接下来我们就要将目光聚焦于细微处。细微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时代之下啊，这些农商，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走上商业之路的？我们来进入第二个主题：时变新实业，近代农商群像。那么既然要研究农商，要去了解农商啊，老师也搜集了一些我们福州本地的农商有哪一些。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张表格哈。这张表格向同学们展示的是清末明初部分农商的信息表，大家注意了啊，它只是部分，不是全部啊。那么在这些部分农商当中啊，同学们可以看到表格他们的出身有哪些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主革命家，有鳌峰书院的商长，商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校长哈，还有官员，还有出身工农这个贫苦人家的，还有这些举人呐、留学生，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份是非常怎么样多样的，对吧？身份多样。再来看看他们创办了哪些企业呢？有这个开垦公司，有轮船公司，火柴厂，实业公司，粉笔厂、制糖公司等等等等。从名称上来看，既有工厂 又有什么呀？公司。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创办的全部都是近代的新兴。

0: 企业。再来看，他们只是单纯的创办企业吗？还做了什么事情？来，我们请这位同学来说说看。
1: 应该创办了学校吧？
0: 还创办了学校，非常好。还做了什么？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什么去毒社，对不对？嗯，还创办了一个什么艺术传
1: 习所？
0: 哎，非常好，艺术传习所。对，他们不仅创办了公司，还从事了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所以从这张表格当中啊，老师一下子就看到了近代荣商它的群体的多样性，他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这种先进性，以及他们心系家乡的公益性。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近代荣商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啊，就是他们的身份既有留学生啊这种新兴群体，又有传统的官员啊，传统学校的校长，新旧杂糅，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点。第二个呢，他们创办的企业都是工厂呀、公司啊这些近代化的新兴工业，说明啊他们具有非常强的时代先进性。同时呢，他们在发展商业的过程当中也与社会公益紧密结合啊。我们再来看表格当中，会发现这些荣商基本上都是在什么时间来创办企业的？时间跨度1900到1927，对吧？啊，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啊，都有荣商纷纷去从事新兴工业的创办。哎，说明呢，在这个时期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因素让他们纷纷投身于商业创办之中。所以说明啊，荣商兴业与时代是紧密联系的。那么与时代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来选择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其中一个是林秉章，他在这一群商人当中身份很特殊。特殊在哪里啊？他原先的身份是一个官员，那为什么林秉章他身为一个官员要去从商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关于林秉章的身世啊。啊，我们从材料当中可以看到了，林秉章出身非常的有名，他是林则徐的曾孙，官至翰林院编修，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决定弃官从商了呢？
2: 1903年。
0: 非常的好，在1903年之后决定游学日本，从而立下了这个实业救国的思想，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在1903年立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呢？在近代呢，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当时在1894年，日本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是甲午战争。而在这场甲午战争当中，最终的结局是中国战败。那这一场战争的失败啊，极大的刺激了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林秉章呢也深受刺激，他立下决心啊，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个救亡图存的道路。在1903年的时候呢，他游学日本啊，希望通过实地考察来寻求强国之路。哎，他这时候就会发现啊，日本的工商业非常的发达，所以林秉章决心要创办实业来救国。那么考察之后呢，他就回到了福州，在南台这个地方。南台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在我们台江。他决定呢创办实业了。当时的南台呢还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城市改造啊，非常多的木质的房屋哈，是连接的非常的密切。然后一到晚上呢，百姓啊他怎么来照明呢？就是点那个油灯来照明，所以很容易发生什么呢？火灾引擎。因此当时1906年啊，林秉章呢鉴于福州地区火灾的这样的一个危情呢，他决定哈筹集款项来建造南台苍霞的电灯公司。那么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到福州地区抵制这个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影响，林秉章和当时的福州巨商呢一起来筹款创办了福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创了酒精厂啊、皮革厂等等与外商这样的抵抗。

0: 来振兴福州的实业。那么同时呢，林秉章还继承了他的曾祖父林则徐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来开设去毒社啊，从事禁烟活动。那从林秉章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荣商，他与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他传承了荣商的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同时呢还心系民众，不断的为民服务。那么荣商身上的精神不仅仅在单个人身上体现，还被写入了歌中，历代传唱。什么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叫过帆歌。过帆歌是什么呀？是闽粤民众啊出洋经历的民间歌曲啊。在过帆歌当中有一首特别的有意思，叫做黄乃常出洋记。这个黄乃常是谁呀？他是我们福州的闽清人哈，他的弟弟哈叫黄乃摩，当年参加了甲午战争，随着致远舰一起殉国，这给黄乃常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哈，他决心啊进京参与这个政治运动，来帮助国家走上富强之路。所以他当时呢参加了我们中国近代非常有名的一场啊这个救国运动，就是戊戌变法，跟当时有名的戊戌六君子也结交，成为了好友。那么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呢，黄乃常上到了清政府的这个通缉名单当中啊，被迫四处流亡。但他在流亡的过程当中仍然心系家乡百姓啊，希望能为家乡百姓做一些实事。当时呢黄乃常瞄准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我们叫做沙洲，那么就带着家乡的百姓开辟了新福州垦农。所以在这一首过帆歌当中就详细描述了黄乃常出洋的这一系列的过程，描述了家乡百姓在黄乃常的带领之下呢逐步生活走向平稳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是我们福州又一个非常典型的荣商的形象。那不管是林秉章还是黄乃常，将福州的荣商精神呢传播开来，带动了福州家乡的迅速发展。那么通过刚刚的这两个故事，同学们，你们觉得荣商的发展能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福州建设带来怎样的好处呢？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更加便利。
0: 哎，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对吧？啊，除此之外呢？他带领家乡的人民出海去谋生，那改善了他们的
1: 生活
0: 啊，改善了家乡人民的生活，并且啊还把在外地赚的钱汇往家乡来支持家乡的
1: 经济，
0: 哎，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对不对？非常的好啊。那同时我们刚才在表格当中，我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哎，这些荣商除了创办实业之外开办了什么学校，是不是？哎，还有去毒社，你觉得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让更多的学生上学。
0: 哎，让更多的人上学，来增长他们的知识啊，培养新式的人才，对不对？非常的好。好，我们从刚刚两位荣商的身上啊，看到了荣商他对于整个福州城乃至于整个中国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首先从经济上说，创办了诸多的近代企业，让中国的经济能够与外商进行抗衡，来捍卫我们国家的利益。那么从文化的角度呢，创办了很多的学校，那培养新式的人才，那么推动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有火柴厂、电灯公司，便利了人们的什么呀生活，让福州社会生活呢更加的发达。这是荣商对于我们中国的贡献。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哈，这些荣商呢不仅驻足家乡，而且还积极的学习先进的企业的创办经历，学习先进的技术，说明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理念呀？海纳百川。对了啊，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荣商身上的精神：向海而生，港闯敢拼，实业为本，与时俱进，家国桑梓，初心不改。

0: 同学们刚刚总结的都非常的好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分享会之后能够继续传承荣商身上的这股精神，我们在学习上在生活上敢打敢拼啊，不断创新，能够延续我们的闽江精神，我们的荣商精神。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那么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哪些荣商精神呢？
1: 坚持
0: 啊，坚持，遇到困难不放弃，对不对啊？在时代的这个危局之下哈，仍然坚持创业，回馈乡里，非常的好，坚持的精神很棒。还有吗？
2: 我感觉到他初心不改，这个不忘家乡的一个精神啊，
0: 非常的好啊，他的不忘初心，心系桑梓的精神哈、啊。好，再来，
3: 矢志不渝，对家乡的无限期待与守望啊、
0: 哦，非常的好，矢志不渝，对家乡的期待和守望，很棒、啊，这个词用得非常的好。还有吗？
4: 有创新精神，
0: 创新精神非常的棒，很好，创新精神。敢为人先，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此处海拔839米，距闽江镇源521米。欢迎光临闽江镇源，前进。
1: 三名建宁、张家山，闽江最远的源头就在这里。唐熙，福州乡土作家，如同孩子熟悉母亲的一切。这条与他相伴将近80年的大江，是他最为重要的写作对象。如同孩子想解答关于母亲的一切，20年前他启程了。从闽江的下游出发，他去到了所有他想去的地方。一年之后，他用那段行程的文字和照片编辑出版了《闽江行旅》。唐熙在书中写道：我出生成长在他的身旁，一辈子没离开他的怀抱，立志要为他做点什么，用相机，用笔，用心。
2: 回到遥远的地方去，深不可测的大海，往上游走，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山茶花很漂亮，这个季节还在开。
0: 来这里寻访闽江的源头。
3: 我那块碑在那里，何源为远，闽江文化行旅探源行，福州唐熙，2008年11月，
4: 我给他拍一张照哈。

0: 对唐熙而言，岷江既是母亲河，也是母亲的河。
1: 感觉就是这里了。我想到我妈葬的那个地方葬一下。
0: 这是一张定格在1942年某个夏日午后的照片，是一群师生在江边上课之后的留影。照片里，唐熙的母亲李振兴站在江岸的石头上，在江风的吹拂下，一切显得惬意安然。然而，真实的历史是，一场劫后余生的经历，让他们来到这里。
2: 我们互相拉着，顶着，拼命往上攀，终于攀登上了汽船。船舱里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个立脚之地，勉强蹲下，盘坐在舱板上。一会儿，嘟嘟嘟，汽船启动了，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惨痛。
0: 唐熙母亲李振兴在他的回忆文章《1941年4月沿着岷江逃难》中记述了这段仓皇。70多年后，唐熙也把它收录在了自己的《岷江行旅》中。
1: 延平这一带是福州人逃难的首选之地，我妈就在这里的西秦小学任教。逃难1年零1个月的时候，母亲带着16个学生，就在这个河滩上拍了一张照片。
0: 在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8个题字：“心为涧水，志似秦山。”涧水、秦山都是延平的别称。李振兴将这个给予他庇护的落脚地，刻在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上。
2: 从此，我在闽北各地工作，也搞些抗日宣传的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的凯歌声中，我才沿着岷江回到家乡福州。
0: 响彻世界的胜利凯歌回荡在岷江之上，给饱受颠沛之苦的人们带来欢欣与希望。在动荡的时代，和平就是幸福，而通向和平幸福的道路往往是斗争与革命。20世纪的世界是被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的世界，古老的中国也在地质崩塌后探索新生。面对深重的内忧外患，一批革命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践崇高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20世纪30年代，岷江与赣江、汀江被一片红色连了起来。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核心区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伟大的执政实践。这片红色版图中，宁化县是重要的红色粮仓，不但有超过1.6万子弟参加了红军，妇女们也剪掉髻子去织钱。清流归化既是扩洪补给的重要地区，又是中央苏区的东方军事屏障。戎马孔总的革命者在武夷山下岷水之畔留下了足迹，也用诗歌将这里标记为革命的历史地标。宁化、清流、归化，陆爱、林深、台华，今日向何方？直指

0: 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20年后，诗歌的作者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政党将风展红旗如画的预言变为现实，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紧接着，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情真正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开来。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洲岛，位于闽江干流北端的第一个大岛。50年代开始，这里成为一个木材土木厂。
0: 在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时代，来自武夷山区的木材参与了千里之外的建设。闽江是物资运输的通道，也是建设者展示创业激情的天然舞台。

每年，地处闽北的建宁都会迎来几波特殊的返乡人群。他们是一群乘着时光之舟逆流而上的人。

0: 卓越的一批朝气蓬勃的放牌姑娘。她们是福建省建宁县的一支女子水运队，当地群众叫她们金鸡女将。
1: 金鸡十八滩，滩滩鬼门关，从这里放牌下去到顺昌土木厂360华里，180公里，正常水位走10天，这10天就在船木牌上生活。他原来是没有女性烧牌的，只有男烧牌工。那么那年是木牌太多，积压太多，水来了以后运输下去来不及，然后他们女孩子，你们敢带我们上，我们就敢上。你好，你们好。这个当时我95年的时候来过一次，这是全省的福州之星，这是朱丽蓉，
2: 这很珍贵啊，这个
3: 还有
1: 林桂荣、林碧芳、杨玉珍，这几个，
3: 李幼明在这里啊，
2: 幼明，这个吹笛子就是他了，
1: 哦，吹笛子就是他，呀，总算找到你的照片。一个时代给他们一个光环，跟光环超过了他们的能量，但是他们勇敢地挑战了这场人生。10年以后，金溪建起了大坝，大坝以后这个航运就再也没有了。
4: 拿着船的顺利出来啊，好，今晚走出来，好，来拿，哎，好。
5: 金溪平静了，曾经的激流险滩变成了和缓的镜面，曾经放牌姑娘们勇闯激流的现场变成了今天水上竞技的赛场。金溪迎来了来自全国的蹼泳、水球、皮划艇、桨板运动员和爱好者，他们在这里体验南方山区的独特水道。平稳的水流和清澈的水质是吸引他们的理由，也是生态保护的结果。绿水青山是这里的无价之宝。

比大坝更早在岷江上出现的工业杰作，是沿江而建的铁路。 1955年，一条从江西鹰潭连接福建厦门的铁路正式通车。

0: 这是福建与外省连接的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延平、闽江最大的三条支流在这里汇合，铁路枢纽的位置让这座城市迅速崛起，它成为福建的一个工业重镇。在延平西南直线距离60多公里的沙溪沿岸，布局着另一座工业新城三明。沿江而下，来福铁路的终点站福州与三明、延平形成了一江相连的铁三角。
1: 三明钢铁厂是福建省第一座钢铁企业。
2: 福建南平造纸厂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一座现代化的造纸厂，这里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3: 福州运输机械修造厂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厂，谁敢想这样小小的修理厂也能制造汽车呢？
0: 每代人的记忆中，闽江都有着不同的样貌，但是这100年间它发生了有记载以来最大的变化。接下来它又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南平港码头这个位置的水运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2022年12月18日，闽江干流正式恢复通航。从这里出发，满载货物的货轮便可一路畅行，驶向福州港。建在闽江干流上的水口水电站，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常规水电站。20世纪是水库和水电站改变中国河流的时代，闽江也不例外。500多公里长度消化了900米落差，这让它成为一条能量之河。

0: 这是水口水电站的一次水轮机组发电转子的例行检修。完成这样一次检修，需要几个班组的协作。推动这些庞然大物的力量，来自闽江中游6.4亿立方米库容的水口水库。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古田溪、水口、双口渡三座水电站先后上马。电力是工业之母，而时代需要工业。虽然电站建设形成的库区让古田县97000多人迁出了家园，但是在未来发展与当下生活之间，人们选择了未来。三座水电站撑起了起步中的福建工业。闽江的母亲河形象中又多了一种力量。上世纪80年代末，吴锦辉的村子也整体搬迁了。他离开了童年的村庄，来到新家，但旧村永远长在了他的梦里。
1: 当时我才十来岁，当时很多人都非常恋恋不舍，在那边自己家乡拆掉的原址上面

0: 看了又看，都舍不得离开。
1: 四十多年过去了，吴景辉的生活半径曾扩大到很远的地方，最后又收回到离旧村最近的地方。
2: 就是你住院住了，在呀，怎么会干熬的？
3: 坐你来咯，
2: 进来进来。
3: 啊，
4: 所以咁样我就系
5: 排到，即系
4: 学校，学校
5: 都系好
4: 啲嘅。
2: 你
4: 有
2: 健康啊？你
4: 有
2: 健康
4: 啊？
3: 啊，
5: 咁样我个主要咩？
4: 唔系，我哋都你嘅健康，依家我搞咩嘢？
2: 搞咩嘢？
1: 离开旧村的吴景辉从此痴迷于学习绘画。终于有一天，他能一笔一笔把将要模糊的记忆描画出来。这是他与故乡在画纸上的重逢。

0: 工业技术使现代人有了更强的约束江河的手段。当汛期来临，水库会提前腾出枯溶。面对洪峰最猛烈的合围，只需将水闸全部打开，奔涌的能量带给坝体的压力也能得以释放。 科技的累积不断改变河流，也改变着人与河流的关系。今天，技术人员把闽江的各种真实数据输入系统，便可复制另一个闽江，一条虚拟的在光纤与芯片中奔涌的江，闽江的数字双胞胎。时间流淌，河流奔腾。 闽江继续向前，江面越来越开阔。穿过闽清峡谷，接纳了下游最大支流大漳溪，闽江流域最大的城市福州，就近在眼前了。至此，闽江以万古不息的水流，在大地的褶皱里勾勒出自己今天的样貌。
1: 其实闽江是多源头的，它非常像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它就生长在海洋上，它的干流就是它的大树干，众多的涓涓细流构成了它的小小的枝叶，它是在大自然中吸收水分。每年冬季，大批候鸟如约来到闽江。
0: 从城区的西北端一直到入海口，都有他们的身影。在没有渔船的江面之下，也许有不少鱼群在游弋着。鸬鹚在不同水域变换着队形围猎，它们的合作流畅而高效。闽江是它们的牧场，它们在闽江上标记了无数个牧场。闽江的冬天是它们不会失望的冬天。
1: 候鸟跟古闽人一样，闽越人一样，是闽江的原住民之一。闽江入海口的江面非常开阔，湿地非常辽阔，淡水和海水交接的地方是有很多那种生物，给鸟类提供了大量的食材，给鸟类提供了生活的场所。那温暖的闽江气候又给它带来了繁殖后代的一个时机。多年前。
0: 这片水面上还从生活着另一个族群，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看着候鸟冬来春去。他们就是被称为连家船民或疍民的水上居民。疍民是中国最早的海洋民族。 福建疍民保持着古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生活方式，直到民国时期，疍民都是一个文。

0: 化特征鲜明的群体。水上生活方式与陆上社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脱离，因此疍民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70岁的林聪生就是出生在船上的疍民，他的童年就是在这片江上度过的。然而祖祖辈辈作为船民的宿命在他这里画上了句号。
1: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2: 这里面就是他的生活的地方。这个就是卧室。这个就卧室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他下面放炉灶的。煮化。过去的这些疍民啊，他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住在这个人家船上面。从出生啊，然后一直到他死亡，都在这条船上。他们生活都很艰苦，又没有工作。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想上岸，有书读，有文化，他就可以在岸上找生活了。但是呢，你在水上，你怎么读书？你怎么读书？你说？
0: 政策的推动让疍民有了岸上户籍，有了岸上居所，儿童享受了义务教育，林聪生在岸上完成了学业。上岸之初，一些年长的疍民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程度问题难以适应岸上的生活，读过书的林聪生成为了帮助他们岸上联系的关键。
2: 结果就在聚会里面，然后以后就参加了街道工作啊。我有文化，我有读书，有了文化就能够参加工作，能够为党为人民做贡献了。所以说现在生活的非常好。
0: 连家船民上岸是个大工程，有了开端不代表后面就会一帆风顺。已步入老年的林聪生时常回忆往事，也非常乐于跟人分享自己血脉所属的那个族群所经历的最高效的一次上岸往事。1991年3月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登上了闽江边的一条连家船，他弯腰钻进船舱，看到里面低矮昏暗潮湿，没有电也没有饮用水。登岸之后，习近平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着手解决疍民上岸问题。在当年的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落实疍民安置政策成为其中之一。
3: 天真活泼的小孩到学校念书了。
4: 在船民聚集点，政府还拨出专项资金建立学校。
5: 除了为上岸定居的廉价船民提供资金政策帮助外，还鼓励他们围垦造地，让他们有田耕有地种，并通过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使上岸定居的渔民有稳定感。
0: 农历7月初6，杨洽河边的居民聚在一起庆祝他们的民俗节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父辈都和林聪生一样，出生在江面的连家船上。讲到这里，疍民的故事已接近尾声。一个祖祖辈辈都在水上漂泊的族群，再也不会在摇摇晃晃的船板上度过一生。疍民的小船消失在江面，闽江的故事将由更庞大的身影续写。这里是马尾造船厂的主厂区。上午8点半，造船厂的工人们准时来到岗位。在焊枪的火力之下，坚硬的钢铁在反复融化和冷却中被塑形缝合。

一艘一艘现代船舶在这海边的船坞中有了它的钢筋铁骨。厂区里最醒目的就是这艘红色的船舶，这艘滚装船有13层甲板，能一次装载7500辆汽车。几个月之后，它将穿梭于中国与阿联酋之间的航道上。建设这样一艘滚装船需要16个月工期，而马尾造船厂的一个订单就有26艘这样的滚装船。4000多名工程师和工人既要保证2028年这批订单如期交付，还要保证其他船舶的顺利建造、维修、升级。这个名为马尾造船厂的厂区，实际位于距马尾30多公里外的海岛粗鲁岛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福州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走上了先行先试的快车道。而在1985年，马尾区更是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时代再次赋予了这片土地开发的先锋使命。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专业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在风云激荡的100多年间，标记了历史，成为了历史。2016年，在创立150周年之际，马尾造船厂整体搬迁至今天的这片新厂区。上世纪90年代，马尾造船厂的多用途集装箱货轮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以海兴市建设海上福州的新局面，沿江向海也正在打开。闽江再蓄力量，进入新世纪。有赖于高空视角，我们才能看到入海口的全貌。每一条江河都是以大海为尽头吗？也许入海口是它的又一个起点。每一条江河都是有归宿的吗？是的，它属于过去和未来。如同江帆曾鼓起扬波万里的勇劲，今天的故事正和着闽江川流不息的歌，奔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带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这一代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0: 而为之。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早上好。
1: 蛤蟆小姐，你怎么了？
0: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

0: 着？哇，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
1: 是啊，我都觉得自己变丑了。
2: 鼠阿大，你没事吧？
3: 没事，一点小伤对我这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算什么。对了，你们在这聊什么呢？
2: 鼠阿大，蛤蟆小姐得了失眠症，你有什么魔法能治好她吗？
3: 这个不难，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解决不了的。看，这种魔法叫做催眠术。
2: 催眠术，我听乌龟爷爷说过，催眠术有很高深的学问呢。
3: 没错，我就是这么厉害，这次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催眠术，让蛤蟆小姐睡着，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1: 真的吗？那快点来试试吧。睡不着觉，我实在太难过了。

0: 很好，一直盯着这个。现在慢慢放松，再放松。没错，就是这样。睡吧，睡吧。
1: 成功了，舒阿蛋，你的魔法真厉害。
2: 是呀，舒阿蛋，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
0: 没什么，梦幻镇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困难我一定会帮忙的。
3: 啊哈，蛤蟆小姐的失眠症终于治好了，但是舒阿蛋的催眠魔法真的没问题吗？
4: 来了，是谁呀？敲门敲得这么急。
0: 蛤蟆小姐，我家的炉子坏掉了，我肚子好饿，你家里有吃的吗？
4: 鼠阿大，你太脏了，快走开，离我远点儿，走开，你马上走开，快快快走开。这个面包给你吃，以后要是这么脏的话就别靠近我家，听见没有？
0: 蛤蟆小姐真小气。蛤蟆小姐真是忘恩负义，昨天用催眠术帮她治好了失眠症，今天居然这么对我。这个催眠术可以帮助失眠的人永久消除失眠障碍，但是被催眠的人从此以后会变得脾气古怪，脾气古怪。原来这个催眠术还有副作用，怪不得刚才蛤蟆小姐对我态度这么差。不行，我得想想办法把蛤蟆小姐变回来才行啊。
5: 哎，
1: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
5: 豆豆鼠，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约蛤蟆小姐，然后
4: 青蛙先生，我说你每天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的干嘛？你不知道你的样子很讨人厌吗？
5: 蛤蟆小姐，我
4: 你别跟我说话，我看着你就讨厌，跟你说话就更讨厌，麻烦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家院子里，不然这里的环境都会被你弄脏的。
5: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蛤蟆小姐这是怎么了。
1: 真奇怪，昨天蛤蟆小姐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变了个人似的？不过青蛙先生，你别灰心啊，你可以送点蛤蟆小姐喜欢的东西，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4: 谁呀？
5: 啊，是我，蛤蟆小姐。
4: 我。
5: 蛤蟆小姐，请吃点心。
4: 这么小的点心根本不够我吃，不要不要。青蛙先生，我不是说过了吗？请你不要再来我家了。
3: 哎，蛤蟆小姐。

0: 样对青蛙先生，青蛙先生该有多难过呀。
1: 范范，你好呀，这么勤快在除草啊。
2: 蛤蟆小姐你好呀。
1: 范范，这边还有杂草呢。范范，这里也有。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范范，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范范，还有这里。
2: 不拔了，不拔了，我好累，肚子有点饿了。
1: 瞧你，才干这么点活就喊累，一看就知道你没恒心没毅力，你要改了这个坏毛病。
2: 蛤蟆小姐今天好凶啊，我不喜欢蛤蟆小姐了。
0: 这下糟了，蛤蟆小姐把大家都惹得不高兴了。现在大家都聚在森林空地上，他们正在讨论为什么蛤蟆小姐会变成这样呢。
2: 蛤蟆小姐今天太奇怪了，脾气变得好差，好凶哦。
3: 是啊，我给她送她喜欢的东西，她也不理我。
4: 会不会是昨天鼠阿大用魔法给蛤蟆小姐催眠，然后产生了副作用？
5: 咪咪鼠说的有道理，我们去问问鼠阿大吧。
2: 对，我们走。
6: 我来了，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4: 鼠阿大，原来真的是你的魔法惹的祸呀。
6: 咪咪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
5: 是啊，鼠阿大是好心帮助蛤蟆小姐，怎么会这么做呢？
4: 好吧，好吧，我相信你。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6: 你们就看着好了。蛤蟆小姐，你在浇花呀？我有个魔法要表演给你看。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看你做的好事。
6: 不是这样的，奇怪，这个魔法不该是这样的呀。
1: 青蛙先生，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抓住鼠阿大。
3: 蛤蟆小姐，你不生我的气了？
1: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啊？你做错什么事了吗？
3: 蛤蟆小姐，你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太好了，太好了，蛤蟆小姐恢复了。
1: 今天的青蛙先生真奇怪。对了，鼠阿大，鼠阿大，你别跑，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6: 不要，
1: 鼠阿大，你别跑。
0: 啊哈，蛤蟆小姐终于恢复正常了。第二天，热心的蛤蟆小姐还送了大家礼物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来来来，这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这可是我亲手编织的哦。
5: 哇，是用毛线编织的小花，真好看啊。
2: 你看，我收到的是萝卜。
5: 谢谢蛤蟆小姐，我们很喜欢你的礼物，还是喜欢现在的蛤蟆小姐啊。
1: 豆豆鼠，你在说什么呀？我一直是这样的呀，没有变过。
2: 是啊，蛤蟆小姐一直都这么漂亮又热心。

0: 愿望日记。
1: 得找找提升我的魔法水平的方法。这个用魔法实现他人的愿望，将实现的愿望记录在愿望日记上后，便可以提升一定程度的魔法能力。太好了，实现愿望我最拿手了，嘿，这就去帮大家实现愿望。先去找咪咪鼠吧，他一定有愿望想要实现的。
0: 鼠阿大，有什么事吗？
1: 咪咪鼠，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会帮你实现的。
0: 我想要一条特别的围巾。
1: 那简单，这个愿望很容易完成。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小意思，等我做好拿给你。
0: 喂，那么着急干嘛？
1: 特别的围巾，那就再加入一些清晨时小鸟的叫声吧。
2: 咪咪鼠，是我，我来送礼物了。
0: 这是给我的礼物，我可以打开吗？
1: 当然。
0: 好漂亮的围巾啊。
1: 你戴上试试。
0: 哇，这个围巾好舒服。鼠阿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一条魔法围巾，只要用手触碰一下花纹，它们就会鸣叫哦。
0: 哇，真棒，这可真是一条特别的围巾。
1: 咪咪鼠的愿望是想拥有一条特别的围巾，于是我用魔法制作了一条有着鸟叫声的魔法围巾送给了他，他很喜欢。
0: 鼠阿大，你在干嘛？吵到我看书了。
1: 我在做话筒，你再等一下，马上就好。这是蛤蟆小姐想要实现的愿望，她的愿望是让自己的歌声变得更好听。
3: 啊，说话筒还不错。
1: 那我现在就送给蛤蟆小姐。这个话筒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4: 不错，我试试。什么嘛，鼠阿大，你最好别是在骗我。
1: 我来。你怎么回事？不可能坏啊，明明之前是试好的，怎么不好使了？

0: 好了，
1: 啦啦啦啦，
2: 还是算了吧，这也太不靠谱了。
0: 相信我，我保证这次一定可以。你再来试试。
2: 啦啦啦啦啦！哎呦，真的变得好听了，真不错。这个话筒可以把声音变得这么好听啊！以后参加大赛的话，有了它，我一定可以在比赛上一雪前耻。
0: 蛤蟆小姐想要实现的愿望是拥有像专业歌手一样美妙的歌声。我制作了一个变音话筒。怎么回事啊？我写过的愿望怎么开始消失了？之前的也不见了。
3: 哼！你给我的那条魔法围巾一点也不好，一直在叫，每天吵得我睡不着觉。你根本就没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哼！
0: 难道我的魔法又失败了？愿望没有实现，又让咪咪鼠失望了。难道说日记上记录的愿望消失是因为没有实现？当记录在愿望日记上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时，愿望的记录会逐渐消失，导致记录作废，愿望日记便不会有提升魔力的作用，重新实现愿望便可恢复。全都作废了，那我之前那么努力实现的愿望不都白费了吗？

0: 梦幻镇里风吹着云彩，阳光照耀着草地，我希望有更多茁壮的树为大家乘凉，让大家感受梦幻镇的美好。五个爷爷的愿望从没听到他提过呢，这就去找大家帮忙实现乌龟爷爷的愿望。
1: 哎呀，为什么我的魔法总是出错呢？
0: 舒阿
1: 蛋！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舒阿蛋！舒阿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只是在练习一个魔法，只不过看起来像摔跤一样。
0: 舒阿蛋，我有一个愿望。
2: 前两天咪咪鼠想要实现的愿望都搞砸了，这次咪咪鼠不会是想耍我吧？
1: 咪咪鼠，我肚子好疼，我先走了。
0: 舒阿蛋，这次你一定可以，你就帮我实现它吧。
2: 咪咪鼠居然这么信任我，那我就答应他吧。继续实现愿望的话，还可以记录在愿望日记中。
1: 那好吧，谢谢你这么信任我的魔法。那么你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0: 其实我想实现的不是我的愿望，而是乌龟爷爷的。乌龟爷爷想在梦幻镇里种更多枝繁叶茂的大树，你可以帮忙一起实现吗？
1: 更多枝繁叶茂的树，当然可以。那需要快速生长的魔法，这个愿望就交给我吧。
0: 那太好了。

0: 于找到了，哼，促进小树苗快速生长的魔法。这可真是一个困难的魔法。
1: 鼠阿大，快点过来帮帮我们。咪咪鼠说你可以让耕种下的树苗快速成长。
2: 是啊，鼠阿大，你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愿望吧。
3: 乌龟爷爷看到这么多的大树一定会很开心。
0: 我学习了让小树苗快速生长的魔法，可是
2: 你可以的。
1: 可以的，试试看吧。
0: 那好吧。咕噜咕噜变。

0: 你们看吧，我又失败了。嗯。
1: 哇，小树苗长高了。
2: 树阿大，这些树苗都长高了。
0: 太好了，居然成功了！我要种更多的树给乌龟爷爷看。
2: 那我现在去找乌龟爷爷看看这些树吧。
0: 那我和范范负责种树，你和咪咪鼠去找乌龟爷爷。
2: 我们分头出发吧。
1: 乌龟爷爷。
2: 乌龟爷爷。
3: 啊。道道鼠，咪咪鼠，
2: 乌龟爷爷，原来你在这儿。
3: 哦，怎么了？我出来看看梦幻镇的树怎么变多了。
1: 变多的树是我们种的。
3: 你们种的这么厉害？
1: 还有范范，最重要的是有鼠阿大的魔法。
3: 谢谢你们实现我的愿望。
0: 今天帮助乌龟爷爷实现了愿望，让梦幻镇长满了枝繁叶茂的树，嘿嘿，太好了，这次记录的愿望没有消失。

0: 鼠阿大做美食。
1: 蛋糕真好吃。
2: 是啊是啊。
3: 不错不错。范范做的蛋糕就是美味。
1: 而且非常漂亮。
0: 是啊是啊，里面有草莓还有巧克力。
3: 范范做的蛋糕是很美味好吃，可我鼠阿大做的美食也不差。
1: 真的很好吃啊。
4: 是啊是啊。
5: 大家都多吃点，蛋糕还有很多呢。
1: 好的，范范。
0: 好洁白的云朵啊，去拿给大家看看。你们看，这是我今天捡到的云朵，看它多白啊。
5: 这蛋好白好软啊。
4: 叨叨鼠，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
0: 乌龟爷爷，我也没有想好用这朵白云做什么。

0: 家都在这里呀，大家都来我家做客吧，我给大家做好吃的美食，大家都来尝尝我的手艺。我数啊大做的美食一定会比范范做的蛋糕更好吃。
1: 我才不相信呢，数啊大，你忘记了你之前做过的那些面包吗？你做的面包硬邦邦的，口感差得要命，硬邦邦的口感让人难以下咽，果酱也很难吃，又酸又咸，带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我可不敢吃你做的东西。
0: 上次只是个意外，这次肯定没问题。
2: 鼠阿大，还是算了吧。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鼠阿大，这是我捡到的白云。
0: 这云朵真是又白又柔软呢。我在魔法书上看见有个叫棉花糖的美食，不如我用这朵白云做成棉花糖给大家尝尝。
1: 那这个棉花糖是什么味道的？好吃吗？
0: 当然好吃了，棉花糖是甜的，白白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1: 鼠阿大，那你做给我们吃吧好不好？
0: 好啊，它是白云做的，那就叫它白云棉花糖。
1: 白云棉花糖听起来感觉会很好吃的样子。
0: 肯定会好吃的，我鼠阿大的美食一定会让你们满意。
1: 好吧，那我们大家就期待你的美食了。
0: 我先回去了，大家就等着我的棉花糖吧。这看起来很简单，一定难不倒我这个魔法师。那就让我来试试看吧。泛滚白云，现在加点白糖。进行搅拌。变成好吃的棉花糖。咕噜咕噜。我去给大家尝尝。大家一定会喜欢我做的棉花糖的。来来来。来来来。
1: 哇，好黏呢。好甜，好好吃。
3: 好白的棉花糖看起来一定很好吃。
0: 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
1: 真不错。
3: 再给我来点。
0: 范范，我做的棉花糖不错吧？
1: 鼠阿大，你做的真好吃。
0: 我就说了，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做出来的美食一定是最好吃的，最美味的。

0: 能吃到美味的汉堡包，我可真幸福呀！怎么没有了？啊，我还没吃饱呢。
1: 这还不简单？让我数二大来给你做些美食。
2: 当当！
0: 数二大，你要做什么美食？

0: 是？
1: 范范，我来为你下一场美食雨吧。
0: 真的吗，鼠阿大？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让我来帮你。你看好了，咕噜咕噜变，美食雨快来。
0: 美食雨我来了。太好了，有这么多美食。哇，是巧克力。不吃。
1: 范范，不要吃。
0: 鼠阿大，怎么了？
1: 你刚才吃的是酒精巧克力，小孩子是不能吃的。
0: 没关系，这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美食。
1: 看来范范可是醉得不轻啊。这可怎么办啊？
0: 这么多好吃的，有我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草莓，我要把这些都带回家去，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是什么？肉包，是我最喜欢的大肉包啊！
1: 范范，那不是肉包，是石头。
0: 这肉包好硬啊！不好吃，不好吃。这是什么？
1: 范范，你怎么了？我是鼠阿大呀。
0: 是草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草莓啊！我来了。
2: 我不是草莓，我是鼠阿大。
1: 范范已经完全听不见我说话了，我得先躲过去才行。咕噜咕噜变。

0: 哇，哎，正好渴了。糟糕，范范把西瓜也吃下去了。咦，鼠阿大跑去哪里了？奇怪。
1: 咦，天上怎么有食物掉下来呢？
0: 这是鼠阿大为我下的魔法美食雨，他真的是个很厉害的魔法师。
2: 原来是这样，他可真厉害。
1: 范范，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3: 范范刚刚吃了百跳西瓜，要跳100下才能停下来。
1: 鼠阿大，你怎么变成石头了？
3: 范范刚刚吃了我的酒精巧克力，把我当成草莓追着我跑，我就只能变成石头躲一下了。
0: 我终于跳完了100下。
1: 鼠阿大，看来你的魔法还需要再精进呀。
3: 哎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春晚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0: 人都有
1: 纪念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策划
1: 才显得称职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年底台中市长选战，江启臣对决何新纯，卢秀燕全力投身辅选，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 我们要走对路，要选对人，那个人就是江启臣。
2: 江启臣准备好啊！我相信咱300万的市民，马龙准备好对吧？
0: 施政满意度超70%，整合蓝白力量，触及两岸议题。卢秀燕动作频频，角逐2028态势日渐明朗。
3: 合则两地，分则两岸，蓝白合，坚定前行。
4: 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0: 年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卢秀燕放眼2028，步步为营。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阵容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8号进行投开票，这也被视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而台中作为中台湾核心战场，被视为今年县市选举的重要观察战区之一。目前，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的民调稳定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辅选角色最为吃重。而随着年底即将卸任，卢秀燕近期打破以往深耕台中地方民生、回避高层政治议题的行事风格，主动整合蓝营力量，触及两岸议题，搭建跨阵营合作框架，一连串公开动作密集释放政治意图。台媒分析，其角逐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势已十分清晰。那么2026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会怎样牵动2028的布局？而卢秀燕本人又是否已经为那一步做好了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看目前蓝绿在台中市的选战态势。
6: 10月4日，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现场吸引大批热情支持者前来。8年前九合一选举掀起话题的秃子、汉子、燕子，也就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三人一起团抱江启臣，展现蓝营团结气势。这也是2026九合一选举以来三人首度合体辅选站台。
7: 认真、踏实、努力，使命必达之外，还有最棒的国际观。
1: 第一次的三子合体，我们要走对路，要选对人，那个人就是江启臣。
2: 江启臣准备好啊！我相信咱300万的市民马龙准备好对吧？
6: 此次台中市长选战，卢秀燕拼辅选全情投入。回顾8年前，卢秀燕与江启臣同时参与台中市长初选，当时两人民调旗鼓相当，差距甚至不到1%。民调揭晓后，江启臣展现风度，宣布全力支持卢秀燕，并担任他的竞选主任委员，两人并肩作战，一同为台中民众打拼。
8: 团结启臣，
9: 台中欢迎。
6: 卢秀燕表示，江启臣早已做好担任台中市长的准备。而自从今年4月3日国民党敲定由江启臣出现参选台中市长后，卢秀燕便宣布出任江启臣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更代表现任市长把行政团队、地方组织和选举资源都导入江启臣阵营。
10: 这个市长候选人是无可取代的。
6: 9月3日，江启臣登记参选台中市长，他从台中市政府出发，一路在雨中奔跑4公里，表示这段路只是热身，接下来要真正全力以赴。当天，卢秀燕陪同江启臣登记参选。
11: 今天也是启臣登记参选

0: 次市长的日子。刚才的一段路实际上是热身，接下来就是真正我们要全力以赴，拼赢11月28号这一场选战。
1: 由于台中在台湾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台中市长选战备受关注。自从江启臣宣布代表国民党参选台中市长以来，民调一直稳定领先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台媒今年5月份发布的2026台中市长选情评估民调结果显示，江启臣在知名度上领先何新纯13.7个百分点，而在两人的对决支持度上，江启臣也以40.6%的支持率领先何新纯的24.4%，双方差距16.2个百分点。进入6月，岛内雅虎奇摩网站发动2026年9合1选举，你看好谁当选台中市长的投票，江启臣的看好度超过50%，碾压何新纯的14%。何新纯竟表示，有没有可能是机器人投票？
2: 任何的这个民调或是网络的这样子的民调，都是一个我们尊重的媒体参考了哈，因为这个网络投票哈，这个投票的人到底来自于哪里？那或者是呢，他是不是机器人投票，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尊重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份民调。
1: 9月15日，台湾 TVBS 民调中心发布登记参选后首份台中市长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支持度为45.1%，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12.6个百分点。民进党上下为了给何新纯拉台选情，大咖进出。台媒爆出，从去年12月至今，赖清德已经5度前往台中力挺何新纯，蔡英文也已接任何新纯竞选总部荣誉主委。
3: 蔡其昌总召担任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我跟其昌一起呢去拜访了小英，也获得小英的首肯，愿意同意担任我的竞选总部的荣誉主任委员。
1: 而就在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当天，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也前进对手江启臣的本命区丰原进行第一场的车队扫街。
3: 丰原的这个生活圈本来就非常的重要跟关键，所以呢，何新纯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区，不是谁的本命区。
1: 当天晚间，何新纯在丰原区举办造势大会，邀请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台交通部门主管陈世凯等人助阵。蔡其昌当场声称，根据内参民调，何新纯民调追上江启臣已到误差范围内。
4: 其实咱内部拢有民调，这民调老实讲，在这个阶段，咱已经进入那个误差范围。
1: 何新纯还在中秋假期邀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来台中，号称所谓新潮洋流汇聚台中，一起拉台选情。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仅表示，对江启臣、蒋万安当选有信心。
5: 我最近哈看了几个系统的民调，我对于江启臣的当选，对蒋万安的当选，非常的有信心。
6: 目前台中市长选战，江启臣的民调领先幅度始终在2位数左右。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那么回看江启臣的从政经历啊，他曾经担任台立法机构民代，也做过国民党主席。那么江启臣在这场选战中的优势有哪些呢？
7: 江启臣大概是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比较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位市长的候选人。他是当时马英九很刻意要培养的政治人物，党政资历非常的丰富，在政的部分他担任过这个行政系统的发言人，他也担任过新闻局的局长。另外的，他在党的部分呢，他也担任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所以党政的资历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优势，江启臣基本上个性比较平和，不大得罪人，讲话也不尖锐，所以他是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个，就是江启臣在大台中地区啊，他基本上也是各地方派系的一个共同不反对的最大公约数。为什么呢？整个台中三个派系，第一个原台中市的背景，而目前原台中市掌握在现任市长卢秀燕。

的手里头，卢秀燕对江启臣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江启臣在前几次跟卢秀燕初选的过程里面，他只输了不到一。

0: 党的立委，但是民进党一直把严清标视为他们的心腹大患，用各种司法的案件去迫害台中的严家，所以严家是恨死了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严宽恒没有办法选，他们当然全力的扶持江启臣上位。而至于所谓的台中的红派系统，那江启臣就是红派的大阿哥了。红派现在的掌门人，也就是担任过国民党秘书长的廖僚乙，廖僚乙非常欣赏江启臣，所以江启臣现在可以说是整个台中各派系的共主。第四个，江启臣个人家族的这一个地方的势力非常的绵密，而且跨越蓝绿。江启臣的舅父是谁呢？就是当年在陈水扁时期担任安全部门副秘书长的江春兰。所以江启臣基本上他的影响力还不止在蓝的部分，他连浅绿的部分，那么有部分的地方的人士也是强力的支持江启臣的。再加上诚如韩国瑜说的，江启臣的长相不错，年轻，长相不错，在现在台湾的选举场域里面其实是加分的。
1: 何新纯在台中经营多年，民进党呢也在中部投入了不少资源。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啊。那么何新纯他目前的支持基础啊，主要来自于哪里？那么此前的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林峰喜已公开倒戈支持江启臣，那么这又反映出了绿营在台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们看到何新纯啊，他是民进党呢在这一次台湾所谓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很早就已经啊确定在台中提名的这个市长候选人。那么何新纯他的背景啊，是出身于民进党最大的一个派系，也是目前呢这个赖清德他所属的派系，叫做新潮流。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提名办法当中规定啊，除了呢像是在台南啦、高雄啦，这些原本就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必须要经过初选，也就是绿营内部呢都想要选的候选人需要进来进行厮杀。其他呢像是在台中市呢，因为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基本上就是由民进党直接来征召。因此呢，我们看到呢何新纯他的最基本的这个基本盘，就是我们讲啊这个民进党绿营的支持者。尤其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一次呢沈柏阳啊也跑到台中去和何新纯合体。那么何新纯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现在呢相对这个话题性比较足啊，这个所谓流量也比较高的沈柏阳来再抬他一把，把这个绿营啊在台中当地的这个基本盘呢再给他稳固一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何新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走不出绿色的同温层。从去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再到如今希望呢把台北的这个所谓沈柏阳的洋流再吹到台中去，基本上呢这个何新纯仍然他没有办法扩散到呢去再多挖一些我们讲所谓当地中间选民的票，乃至于呢所谓浅蓝票或者白营民众党支持者的选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当地民进党创党元老林峰喜也公开出来呢是支持国民党的江启臣，这个也反映出啊恐怕呢何新纯认为自己呢是绿营现在在台中当地的共主，但其实呢地方的一些政治生态未必呢是民进党党中央提名然后就能够摆平的，连绿营在当地呢一些地方上的各方势力可能都未必呢买何新纯的账。如果说何新纯走不出绿营的同温层，甚至呢连民进党在当地的一些地方大佬都未必能够拉得住，那么可以说何新纯要在当地脱颖而出是更加困难。
1: 台中啊，长期被视为摇摆选区，县市合并后呢，曾出现蓝绿交替执政，历届九合一选举里啊，也是多次出现拉锯。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这次为拉台何新纯的选情，赖清德、蔡英文等绿营高层多次南下台中助选。那么对比卢秀燕的在地执政优势，绿营高层的持续浮选能不能有效地弥补何新纯的在地知名度、基层组织相对偏弱的短板？ 那么距离投票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何新纯还有没有

0: 有翻盘的可能呢？
1: 完全没有可能。就台中市的选情来说，我都敢在这里打包票，何新存绝对没有赢的可能。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何新存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刚才题目已经提到了，何新存本身的知名度在台中是不够的，他在整个台湾的知名度不但差，在台中本地的知名度也严重的不足。他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的地区型的民意代表，他没有像江启臣一样有台湾全域的这一个党政的资历在，所以在客观条件上他比江启臣要差太多了。第二个，台中民进党的系统常有所谓的派系轮替的说法，原来是由郑国会的林佳龙去选台中市长，结果他担任了一届的台中市长，第二届他输掉了，然后紧接着就由新潮流的蔡其昌来代表民进党披挂上阵，结果蔡其昌也输掉了，都是输给了卢秀燕。那按理来说应该要轮到郑国会再回来啦，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在赖清德的主导之下硬把郑国会给压了下去，仍然让新潮流的何新存硬是出来选。你想想看，大台中里面有许多是郑国会里面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不但有郑国会，还有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蔡英文的英系的人马，像林静怡也在虎视眈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会服何新存竟然破坏了地方派系轮替共治的原来的民进党传统？所以赖清德为了要压制郑国会的力量，他动用了司法检调，而这一种硬压的做法给郑国会造成了相当大的反弹的压力。郑国会当然不敢明的出来反对赖清德，那么反对何新存，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不动员的方式。所以如果关心台湾选情的人会发现台中的选情非常的冷。为什么非常的冷？因为一对一的局势打不出来，在民进党里面除了新潮流自己扮演独角戏以外，另外的郑国会英系人马都在做壁上观，所以在江启臣的实力远超过何新存的情况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 PK 的局面，所以台中的选情相对别的地方才会显得特别的冷清。所以我最后的断言就是何新存最后要赢江启臣，他的困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台中这一局表面上是江启臣与何新存的对决，但背后牵扯的是卢秀燕的执政成绩单、蓝绿在中台湾的气势消长，以及2028的前哨卡位。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卢秀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是否布局2028备受关注。之前的环节我们看到卢秀燕在此次台中市长选战中力挺江启臣，同时她也动作频频，密集释放政治信号，角逐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势正日渐清晰。
1: 10月4日，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蓝营秃子、燕子、汉子合体。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大会上喊话：“江启臣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引发外界联想。
2: 我准备好了，如果启臣当

0: 奉献，我准备好了，好好交棒，安心交棒，幸福交棒。
1: 卢秀燕2026年底就要卸任台中市长，下一步备受各界瞩目。台媒报道称，此前卢秀燕对2028大选始终以专心市政回避，但如今态度明显转变。去年12月，卢秀燕就接受台媒联合报专访，首度谈论对2028大选的看法。她指出，民进党在第三次政党轮替后已施政长达10年，她直呼我觉得够了。
2: 我说政党再次轮替对我们民进党不是坏事，过去大家给民进党机会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民进党的施政来建立政党轮替，我觉得够了。
1: 今年4月，台湾政传媒针对2028蓝白合人选公布民调结果，数据显示，外界呼声最高的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19.7%居次，第一名则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以25%支持度拿下，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则获得15.6%支持度，位居第三。外界分析，卢秀燕此前婉拒参选国民党主席，选择信守承诺完成市长任期，被解读为2028蓄力。
3: 国民党曾经执政，台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1: 今年8月，卢秀燕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出席活动，卢秀燕喊出国民党要重返施政，三人缺一不可。这番话被媒体解读，三人已经结盟，要布局2028。卢秀燕近来还屡屡抨击赖清德当局，从问题由到所谓倒阁倒赖议题，火力值不断上升。8月23日当天，台中市举办823炮战纪念活动，卢秀燕批评赖清德搞台独摧毁台湾，哪怕造成战争也在所不惜。她强调2026-2028非赢不可。
0: 如果领导人有意识形态他在搞台独造成战争在所不惜，我们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4: 对。
0: 让我们所有的2026-2028胜利成功。
1: 9月29日，卢秀燕本人证实，日前向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请益。王金平分析2026-2028情势，并给予诸多指导。10月1日晚间，卢秀燕受邀参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网络直播，现场民众向卢秀燕抛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她会不会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2: 很多人对我有所期待，也很鼓励。可是老实讲，我觉得我很重要，就是，我要把我的市长好好的做完到最后一秒钟。觉得2028应该是大家一起去挑战，大家一起团结，一起挑战。如果将来有执政机会，大家一起执政。
1: 在被问及如果未来有机会施政，最想推动哪些改革时，卢秀燕表示，她会把除弊放在心力前面，不管在任何职位都一样。卢秀燕还强调，所谓在野力量要团结，而针对如何看蓝白合作，2028年要如何确保真正能够合作，不会再因地方派系或利益冲突而破局，卢秀燕也给出自己的看法。
2: 凡走过的必留痕迹嘛。台中市在我们上次立委选举，我们就坚持合作。台中市如果大家记得，那个蓝白示范区，那这几年以来，不管时事如何变化，那其实我们台中到目前都还很坚持。这次到现在为止也是。
1: 在蓝白合作议题上，卢秀燕也一直主动释放跨阵营合作的善意。今年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举办党代会和7周年党庆活动，卢秀燕也到场痛批民进党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为。她强调，台中市是蓝白合的示范区，未来要继续坚持蓝白合作。
0: 民进党被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地，分则两派，蓝白合坚定同，坚定前行。
1: 近来，卢秀燕还抛出希望实践在野大联盟的表态。
0: 在野大联盟，那只要我们已经团结了，那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大家也要团结，不分你我，我让我们志同道合，为人民不为权势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
5: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团结赢回这块土地，团结赢回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10月6日，台中市政府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与光荣感均突破80%，卢秀燕的整体施政满意度维持在70%以上。 台中市府指出，台中近年持续获得外界高度肯定，

0: 不仅连续八年获台湾中国时报评选为幸福标杆城市，今年更获评为无可取代的幸福城市。
1: 卢秀燕呢连任两届台中市长，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她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七成，超八成的台中民众啊觉得很幸福。那么有分析就说了啊，卢秀燕的政绩呢，让她只要把市政顾好，就是对选举的最强助攻。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县市执政的高分到了全台层面，有多少的说服力呢？
2: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在台中当地八年执政的成绩，表现亮眼，跟未来如果说要去选全台湾呢、啊，这个所谓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能不能够呢，就完全的画上正比啊？我觉得要画上一个问号。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看到卢秀燕在台中当地执政成绩不错，这个呢可能只是一个最基本，就是他未来如果要再去进攻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卫的一个入场券。当然呢，它也是一定程度的加分项，因为台中市本身的政治生态本来呢蓝绿相对来说还比较平均。有人就说啊，这个呢全台湾啊北蓝南绿中台湾来决胜负，所以卢秀燕在中台湾基本盘如果说能够够稳，当然对他未来要选全台湾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加分。但是我们讲啊，这个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去选到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层级，那么比如像是两岸路线的问题，像是蓝绿攻防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呢对于台湾未来发展的愿景蓝图那个擘画的能力，可能都会是更大的关键。也就是卢秀燕呢一直自我标榜为叫做妈妈市长，这个妈妈市长呢变成有利也有弊。固然妈妈市长表现出非常关怀市民、关怀小市民的市政民生的问题，但是呢，要选到全台湾的领导人，妈妈市长可能就略微啊过于的我们讲所谓的保守心态，那么没有办法呢往前再来进攻。我们说啊，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目前我们看到蒋万安在台北市长的选举当中，似乎呢碰到了一个拐点，那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呢现在开始呢越来越呢朝他逼近，就反映出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只是保守的来表现出我们以市政为重，还得要有一定的进攻性。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卢秀燕如果未来真的有心要选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必须要有所加强。
1: 卢秀燕啊，即将在年底卸任台中市长，那么外界对其接下来的动向高度关注。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近来台媒观察卢秀燕动作频频，早已超过台中市长的层级。那么依您分析啊，这些铺垫是不是在为2028铺路？如果说卢秀燕真的有意要选，那么她的政治光环要如何延续到两年后的2028呢？
3: 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卢秀燕就会面临所谓台中市长卸任以后的空窗期，她没了舞台了，在台湾叫做媒体政治，又叫网络政治。你一旦没有了舞台，你就没有了声量，你就没有了流量，你的支持度、你的人气自自然然就下跌。而卢秀燕的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卢秀燕基本上在今年的年底，她的台中市长就要到任了，所以她要交棒给下一任的这一个台中的市长。如果是江启臣当选，那基本上江启臣是全力支持卢秀燕的，所以卢秀燕在整个中台湾，也就是在台湾选战里面最关键的被称为决战中台湾的地区，他仍然有一个关键的影响力。那现在卢秀燕要做的是什么？他必须有别人没有办法替代的在政治上的实力。卢秀燕要产生无法替代的政治实力，他就必须要让他决让大家认定他本身在蓝白河里面他是关键的。卢秀燕在这方面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的心力，例如说他支持柯文哲最重要的长期的伙伴跟搭档，也就是蔡壁如。蔡壁如在选立委的时候，卢秀燕是出了大力的，而蔡壁如落选以后，卢秀燕也安排蔡壁如到他的市政府里面。

0: 担任有几职的顾问，解决了蔡壁如的经济的问题。所以在大台中地区，可以说这个民众党的白银的系统对卢秀燕是服气的，包含在民众党最重要的一位市议员叫做江河树，江河树对卢秀燕那真的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那么再者，卢秀燕可是坐满了他的台中市长八年，他才决定要来选投入大选的，所以大家认为卢秀燕真的做到坐满为止的台中市长，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卢秀燕的国际视野不够，卢秀燕本身跟民进党在对干的魄力跟攻击力显然也不足，所以卢秀燕的他整个的竞选的团队是必须要全力补强的。
1: 虽然卢秀燕民调表现稳健，但蓝营2028恐怕并非只有他一个选项。蒋万安在泛蓝族群中的看好度较高，韩国瑜、郑丽文等人也各有支持者。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2028这一局蓝营是一个人的舞台呢，还是多人的棋局啊？您是如何看待卢秀燕在其中的角色的？
2: 当然我们说其实蓝营呢，如果要重返执政，尤其民进党已经执政啊，马上要满12年了，那么确实应该要换党做做看。所以国民党其实本来应该呢要把这个接班的梯队呢提早规划好，但问题是这个接班的梯队呢一直无法定于一尊。所以你说目前为止啊，这个台面上浮出了许多啊这个所谓的太阳，比如呢除了卢秀燕呢，大家认为说他的资历啊、以及呢他的这个相关行政的历练，大概呢他来接班呢是比较稳妥。然而呢现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蓝营内部，比如前阵子呢就有很多人呢都寄望于这个看起来声量呢是比较高啊，然后也是蓝营啊这个明日之星的蒋万安。另外呢，韩国瑜过去曾经选过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不是呢重新再回来竞选？还有国民党现在的主席郑丽文，这些端都是目前台面上已经看出来浮现的太阳。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啊，可能各方面呢都还在啊这个国民党内部呢欠缺这个整合，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呢可以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么现在台面上这些人呢也是各自都有一些优点以及缺点，比如郑丽文他的攻势比较强，能够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但是相对来说行政历练不足，在蓝营内部呢他也不太能够啊说服地方势力。那么我们看到卢秀燕呢，他的整体来说不管是年龄或者是资历都差不多，但是妈妈市长这个标签既是对他加分，也是呢一个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过于保守这样的一个疑问。至于蒋万安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市长现在才刚刚的第一任要坐满，那么如果马上呢要去呢这个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目前他正在竞选第二任的这个台北市长，是不是又落入到过去几次国民党的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都是呢半路从县市长跑去选地区领导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我们看到韩国瑜他则是呢这个年龄呢已经偏大，那么这几年呢他的热度也不如过去，所以我想国民党在这个2028这一局啊，恐怕还是要赶快的在九合一选举落幕之后呢要进入到整合程序，毕竟呢未来还得要再去和台湾民众党进行整合。那么在野阵营呢越早的定于一尊，我想是越早能够让大家呢军心稳定，也更加能够呢凝聚士气来准备迎战民进党。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卢秀燕即将卸任台中市长，是否布局2028备受关注。卢秀燕一直扮演蓝白整合的关键角色，台中市呢也被视为蓝白合作示范区。现在她既是在野阵营当中颇具号召力的整合者，也被民进党锁定为2028的核心假想敌。我们来请教一下二位啊，在民进党的眼中，卢秀燕哪方面的能力是最大的威胁？倘若她能够成功整合在野力量，将会对民进党2028的选战布局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挑战呢？
1: 我想的确卢秀燕身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条件呢，是让绿营感到害怕。首先第一个就是卢秀燕的行政资历

0: 历练完整。到目前为止，已经马上呢，这个两任市长呢要届满了。在台中市呢是有这个丰富的执政经验，而台中市本身呢也是台湾蓝绿的这个光谱比例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均，而且呢人口的这个数量呢也挺多。基本上过去一直讲啊，这个中部呢是最后呢决胜的一个关键的摇摆县市。如果在中部呢最后呢是卢秀燕来这个胜出，那么可以折射出在全台湾大概卢秀燕也能够拿到啊这个蓝绿平均啊，也就是中性选民对他的支持，可以说呢他的这个扩展啊突破同温层的能力会比较高。那么再来第二呢，就是卢秀燕呢他的这个年龄呢也刚好在国民党里头来说，在整个全台湾来讲属于中生代啊，也就是世代的这个交替来说，轮到他来接班是刚刚好，既不是太过于老，也不是呢过于生嫩年轻，这个部分呢对民进党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冲击性。那么再来第三，也就是呢卢秀燕一直展现出呢比较温和中性的形象，关怀民生的议题。固然民进党呢是比较熟悉呢搞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果国民党最终整成功，那么呢是推卢秀燕，那么到时候民进党呢费了很大的力呢要去对卢秀燕进行所谓呢比如呢挑动这种抗中仇中的议题啦，又想用两岸路线呢想要来引这个卢秀燕入坑啦，那么也一定程度呢会刺激蓝白阵营的危机意识，所以到时候呢也有可能反而呢是更加能够团结在野阵营。那么最后呢卢秀燕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呢她的整合能力，过去我们说在中部在台中，卢秀燕就是成功的建立呢蓝白整合的模范示范区，卢秀燕的这种中性的形象呢，也比较能够包容啊所有非绿的选票，是比较能够呢把这个蓝营内部的一些内部矛盾，包括蓝白之间的矛盾给它弭平，那么呢把这个大家的共同的那个最大公约数给它极大化，那就是下架民进党。所以这一点我想对民进党来说还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就是呢害怕如果蓝白真的整合成功，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来讲啊，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在大概呢最多啊撑死在四成左右。而蓝白如果能够呢团结非绿选票可以达到六成，它的基本盘来讲其实非绿本来就是远远大于绿营的支持者。
1: 在民进党的眼中啊，卢秀燕最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卢秀燕在台中的政绩非常的好，是民进党如芒刺在背的威胁。第二个，卢秀燕的个性非常的平和，她一般来说她不得罪人的，所以卢秀燕是国民党现在党内各个势力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卢秀燕出来，她不像另外的三个太阳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我说过了，她在蓝白的整合上面她是具有充分的能力的，是值得比较能够被信赖的。而在台中的白银的系统对卢秀燕也相当的服气，所以基本上卢秀燕在蓝白整合上面的能力是她的优势所在，也是民进党感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民进党也在想办法想方的设法的在全台湾的蓝白河里面那么下重手，挑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这个都为此卢秀燕本来在蓝白整合上面的优势会被打了一些折扣。所以民进党既然把卢秀燕视为他们未来2028年赖清德连任之路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对付卢秀燕，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套叫做黑卢产业链，也就是怎么抹黑卢秀燕的产业链，现在其实已经在蓄势待发之中。一旦在今年的11月28号县市长选完以后，这一套的黑卢产业链恐怕就要出台，就要拿来作为对付卢秀燕的利器了。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你好，
1: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
1: 嗯，
2: 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3: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
1: 嗯，
2: 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
1: 嗯，
2: 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

0: 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三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好。
1: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2: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2: 对对对
1: 啊，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2: 甜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遍，
1: 挑选一遍，
2: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3: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2: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1: 嗯，
2: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1: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2: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1: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2: 好多。
1: 芦苇杆。是不是？
2: 对，
1: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3: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2: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1: 300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2: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1: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3: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4: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酸海苔的原料。
1: 这是原料啦？
4: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1: 韩国进口？
4: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1: 19公分
4: 乘以27公分的长。
1: 哦，
4: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3: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4: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1: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4: 有没有？
1: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像。
4: 它现在已经是
1: 可以吃了，
4: 熟了，
1: 熟了，
4: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成烤熟。
1: 啊，
4: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1: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4: 它吃起来很香，
1: 真的吗？
4: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对。
1: 有啊，
4: 它已经熟透了，
1: 有味道啊，
4: 有点咸味，淡淡的，
1: 是大海的味道啊。
4: 哦，有，
1: 你吃一块，

0: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1: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2: 是啊，哦，我以为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的。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富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
1: 哦、
3: 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哎、你看
1: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0: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3: 加盐巴了哈、哦、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3: 你看是不是，你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1: 小球。
3: 你看我没读书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1: 标准。
3: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0: 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1: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3: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

0: 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1: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1: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 大拇指要这样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哎，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3: 这样够吗？
1: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它。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0: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0: 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6: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

0: 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
10: 嗯，
9: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11: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
1: 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此时此刻呢，我就站在了漳州东山岛蔚蓝的海岸线上，这里有着18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蓝色海洋产业是县域经济突围的核心抓手。而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在美丽的东山岛探索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我们来看看小小的海鲜是如何走出海岛，畅销全球，而东山岛又是如何用实打实的产业成效，诠释了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蝶岛样本。今天我们就从东山岛开始。岛呢，大家都是来看海，都是来玩沙。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一定要来菜市场走一走，因为你来到这里才可以感受到东山的烟火气，才能够看到当地经济的实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了我们东山县市场服务中心的何主任，陪我一起来逛逛菜市场。何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东山。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来到这里啊，发现这里烟火气十足，非常的热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市场的情况。
1: 这个市场，我们这个市场是东山县最大的海鲜市场。我们东山本地的海鲜基本上都是在这边集中和输上。来东山必须吃的一个海鲜就是小馆。这个小馆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台湾海峡。你看，它小馆有很多品种。你看，它有红的，有白的。像这种呢，它是属于近水，就是我们接近我们，沙滩的这种。
0: 真的，这个什么变化呀？
1: 活的，这就是活的。
2: 哦，小馆它赏黑点，然后红馆它赏红点。
0: 你看它一直在变化。
1: 活的，它就是活的。
2: 活的，
0: 是这么挑选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看看它的细胞，它的细胞一直在闪，证明它是活的。
0: 老板，您在这里摆摊多长时间了？
2: 十多年
0: 了。那这里经常过来买的是哪里来的顾客呢？
2: 广东。揭阳顾客、潮州顾客会比较多。
0: 哦，周边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2: 其他地方也会，但是更多常来的就是广东。
0: 十几年的老摊户了。

0: 哇，这个海鲜是什么呀？我都没见过。
1: 这个哦，这个就叫石头蟹。
0: 叫石头蟹、啊。
1: 这个对，这个是它有礁石的地方才有，它不是在泥里的蟹。哦，这个是石头蟹。
0: 这个季节就有螃蟹了吗？
1: 对，有有。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大海。哦，大海是说保护。你看，这个叫三眼蟹。这个就是这个的肉就是紧实、嗯、哦紧实啊，满口下去啊，啊回味无穷，
0: 就是在这里呢极具烟火气。我走过来就发现这个海鲜池的旁边会有一盆净水的东西，就是用来清洁自己的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你看啊、这种带鱼，
0: 哇，这个带鱼好大呀。
1: 哎，你看你看这个带鱼哦，来带鱼哦，看什么、哎、看眼睛哦，这个是本港的带鱼，它的眼睛是黑白色的、嗯，如果是广西那边的，它的眼睛是绿色的，哦啊，这个是我们本地的。
0: 嗯、你们看这个带鱼有多粗哈、啊，我的手掌哈、
1: 啊啊，
0: 都还不及它的宽度、啊。像西府中心市场目前这样的规模，在我们整个东山岛的水产市场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据有关部门有进行过测算，我们东山这个海鲜啊。这个市场年产值大约有1亿左右，而中心市场就占了7亿，
0: 哇，一半还多。
1: 对对对，它第一个是经济地位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它这边带动了非常多个人的就业，各种岗位，从物流运输，从这个市场的经营器具，包括制冰行业，包括餐饮。各个方面的，对于我们东山的经济确实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西府中心的市场是从清晨渔船靠岸就开始了，到傍晚的最后一波游客离开这个市场才结束工作。但是这里不仅仅有鱼虾，有贝类，有螃蟹，还有东山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地游客对这里的赞叹和满足。这样的一个中心市场，195个摊位，7亿的年交易额，5000人次的日流量，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海岛县最真实的烟火气。我想东山的故事不仅仅在千帆竞发的海上，它也在熙熙攘攘的人间和这座市场里。我们来到了东山岛的顺源水产，这是一家省级工业龙头培育企业。这家企业一年远销海外的海产冻品达到了1.2万吨。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呢到这个工厂的生产线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海产品是如何通过远洋捕捞来到了工厂，经过加工包装远销了世界各地。而今天陪我逛工厂的就是我们的企业负责人郑总。郑总，感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
2: 这个我们公司叫顺源水产有限公司，这家工厂是我们的旧厂，我们还有一个新建的厂房。这个旧厂虽然在较旧，但是每天光是装箱量一点也不少，每天一天装箱至少都有30吨起步。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一道道严格的工序以后，我们进入到了生产一线。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流程就是从原料虾通过清洗上来之后，工人的分拣工作，他通过原料虾的那些成品，他会进行去壳去虾肠的一个操作，然后操作完之后通过虾仁的清洗，然后我们再上到一个机器的单冻，然后再到包装。
0: 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就是剥虾的生产线，是不是？啊，您给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演示一下，这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
4: 这个是剥虾的工具吧？啊、
0: 哦，好快啊，基本上几秒钟一个虾就剥完了。为什么一定要手工呢？机器不可以吗？
3: 现在的机器剥虾仁，我们新厂会通过设备升级来实现。 那么旧厂这边的话，我们最主要的现在还是依靠那个人工的剥虾人来进行这个虾仁的处理。
5: 我能上手吗？这道工序？
4: 可以啊，真的可以吗？
6: 要剥虾吧，这个。
4: 然后尾虾线呢？怎么？虾线做？因为这个
3: 背后就比较宽广，而且这个过程。
4: 我这个算合格吗？
5: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临时学的剥虾。
1: 啊，那剥得很好啊。
0: 剥得很好吗？说来这里打工你也同意的是吧？啊，还是可以的。对，辛苦了，辛苦了。你们有计划来实现自动化的剥虾生产吗？
2: 现在我们在新建园区那边的话，就2号车间有准备实现自动化生产。1号车间的话，还是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生产线配合人工这样子来进行操作。这就是最后一道的包装工序，这个一箱大概能包装10包左右。
0: 啊，一箱装10包左右。
2: 是的，是的，一箱装10包。
0: 我看到这个包装的样子，倒是出口的产品啊。
2: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出口的产品。
0: 出口的占比在你们企业中大概有多大？
2: 出口的占比在我们的企业达到95%以上。对对。
0: 非常大了。这些年，经过不断的升级、产业升级和摸索，你们的产值上有什么变化吗？
2: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产业升级啊，还有从技术上的革新。然后我们从2023年的产值是超过4亿元的，2024年的产值是超过7亿元的，2025年的产值是超过8亿元。
3: 当当地的水产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东山的海产品又会跑出什么样的加速度呢？我们就到顺源的新厂房去感受一下。
2: 好。
3: 这个和咱们老厂区目前的这种生产承载的规模来对比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4: 这个变化来说是天翻地覆了，从库存容量来说就已经翻了很多倍了。我们的低温仓储区域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宅冷剂技术，宅冷剂相对于以前的传统制氨剂来说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制冷剂也相对比较无毒无害。
3: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无人操作的车间了吧？
4: 这个是无人跟有人相互结合的一个环节。
3: 结合的啊。
4: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比较先进的一个硫化床速冻装置，这个装置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速冻技术，确保产品彻底分开不粘连。该套设备全部国产化，在国内还是第一例。有这台机器的使用投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提高一些产量的一些提升，也可以保留原产品的一些本身的风味和鲜度。
3: 我觉得顺源企业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创新，他们把智能化融入到自己企业未来发展转型升级中，不仅仅是企业的未来战略之路，更是东山水产品加工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样本。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啊扛起行业的责任，继续带领我们的海洋生产产业往前走。
4: 好嘞，好，谢谢周老师。
3: 脚踩在沙滩上，耳朵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这里是来东山岛的必打卡地奥角村，很多人形容这里啊是行走在大海上的村庄，因为它三面临海，航线长达了10公里啊。林书记，这个地方我没有来之前，在很多的视频上、图片上都已经看到过了，太震撼了。
5: 现在是高峰期，我们现在每天有5000人次到奥角村来旅游，这边有沙滩。有龙舞狮象，还有渔船体验民宿，我们配套都比较齐全。
3: 我们来
5: 海上餐厅
3: 随便问一下哈。你好，
5: 你们是哪里的？
6: 佛山。
3: 佛山啊，广东过来的吗？第几次来东山了？
6: 四五次了。
3: 啊，经常是放假的时候都会来这里玩一玩吗？东山的美在哪里啊？吸引您的地方？
6: 环境啊，
3: 所以正如，书记说的，不仅仅是富了一方的百姓，而且还把全国各地的喜欢海岛的游客吸引到了这里来。
5: 对，
3: 好，玩得愉快，玩得愉快。
5: 欢迎你们哈、
3: 啊，欢迎你们。
5: 我们奥角村是位于东山岛最东南突出部啊，与台湾隔海相望。我们有5个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海。

第一个海是海洋捕捞，第二个海是海水养殖，第三个海是海产品加工，第四个海是海鲜电商，第五个海就是海景民宿，也就是乡村旅游。我右手边这个馆呢，就是怡货晚餐馆，也是在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第二个点。建设这个馆呢。

0: 海上捕捞渔获已经销售出去了。
1: 哦，这么快的速度啊！
0: 对对对，每天下单的大概有1000000单，我们去年统计了一下，大概在3.6亿。总共的营业额。
1: 从新海大道到澳角码头，再到渔获满仓。澳角村不大，但是这条总书记曾经走过的路上，藏着一个小渔村变成共富村的全部答案。这里三面临海，向海而生。曾经的澳角人靠海吃海，而今天的澳角人以海兴村，以海强村。一片海，一个村，一群人，他们把海的文章写到了现实里。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

焦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

0: 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横跨沧海，飞架南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横贯海潭海峡的钢铁通途，守护着海峡往来的平安顺畅。超级跨海大桥的守护究竟有多难？日复一日，护桥人扎根风口浪尖，以次次入海登高、深夜坚守、精细养护，扛起了这座大桥的安全重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市境内重要的跨海通道，这条全长16.34公里的大桥，跨海段长度超过了2/3。这天，按照保养计划，大桥的护桥员们要对跨海部分进行检查。
1: 今天主要是出海，
2: 出海，
1: 对，对这个海面，这个沉台啊，以及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这个桩基，就是这些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检查。
2: 那还真想不到，因为平时我们就想说可能在那个大桥上维护就好了，没想到还会有出海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还有，
1: 因为我们这个公铁大桥作业分三个面嘛，公路面、铁路面和海面。
2: 哦，
1: 海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0: 未完成桥墩的检修作业，护桥员必须乘船出海作业。
1: 对，
0: 2021年桥梁建成通车的时候，黄明鹏就来到这里承担巡检任务。他说，刚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晕船呕吐可是家常便饭。
1: 一般刚来都晕船，刚来就是到作业地点最远的时候要开1.5个小时，1.5个小时的船，就不晕船的人这么换一个多小时也会晕。
2: 嗯，这个对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我觉得。
0: 跨海段的检修工作需要作业人员登上人鱼岛、长鱼岛、小链岛、大链岛及海上平台。除大链岛开通了公路，其余3个岛都需

要乘船上岛。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后，船只逐渐靠近位于小链岛上的一个桥墩检修点。海上作业的困难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0: 哇，我这会儿心跳可能得有120，我觉得有。哎呦，还没到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
1: 然后小心这边。
0: 这个不是怎么上来还有一个大洞，这怎么走啊？
1: 对，然后您从旁边。
0: 我们往哪边走？绕过
1: 来先到安全的地方。
0: 啊，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的妈呀，有点不听我使唤这个脚。
1: 对，劳您小心点。哎，
0: 你能不能接一下我呢？我觉得这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对，到这儿。到这儿哈。对，哦，太好了。桥墩是桥梁下部结构的核心承重构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里海况环境恶劣，这给巡护工作增加了难度。看看它这个漆膜裂化的怎么样了，又重新有锈包了。 这个到时候我们要重新进行这个打磨，进行除锈油漆，对它进行一个保养。看螺母状态还不错嘛。从高空俯视大桥，我们可以看到，在桥梁主桥墩的底部，外围包裹着一层厚实的防撞箱。这个防撞箱就相当于桥梁的保护伞。实际上，当巨大的船只从桥下穿行而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桥墩。 为避免这样的风险，现代桥梁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在桥墩外围加上一圈缓冲防撞结构，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因此，检测平潭公铁大桥桥墩防撞结构的健康状况是巡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耳板等于是这个防撞箱和我们这个桥梁主体结构的一个媒介嘛，就它起到一个。
0: 这个连接的作用，就是锈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把整个构件、整个这个钢构件的厚度会削弱。
2: 要先除锈，然后再给它补漆。
0: 对，就不是单纯补漆这么简单，要重新对这个整个构件进行一个打磨。
2: 哦。
0: 把它上面所有的就是锈，
2: 全部都除掉。
0: 全部都除掉，让它露出本身的这个金属光泽。
2: 嗯。
0: 露出金属光泽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油漆体系要涂5道漆。
2: 然后咱们现在头顶上，
3: 据工作人员介绍，桥梁检测工序繁杂，细节繁多，团队每天最多仅能完成1到2个桥墩检测。整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共计241个桥墩，常年往复的巡检枯燥又艰辛。可在巡检人员心中，守护桥墩便是守护大桥生命线，为桥梁安全运营筑牢坚实防线。
2: 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平潭归来不看桥”，说的就是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难度。而它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在水上的部分，桥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观测；那水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来检测呢？桥墩常年浸没于海水之中，持续遭受海浪冲刷、海水腐蚀，桥基久而久之易产生破损。
0: 过去水下基础探查全靠人工作业，不仅耗时，劳动强度也极大。水下船桶的话，就是我们要请潜水员进行一个下潜嘛，然后绕着这个桥层台的一周，潜水员因为毕竟它下潜深度也是有限的嘛，就不能检查得很彻底。潜水员下去也比较危险嘛，因为层台底下有可能会有他们这个鱼线啊，或者他们海扇。
2: 就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啊。
0: 对，飘下来一些杂物也比较危险。
2: 哦，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0: 对。
2: 针对这一检测难题，一套智能水下巡检黑科技装备投入使用，这款设备便是大家口中的深海侦察兵——智能水下机器人。

0: 最底部我们这个最深有77米，最深能下到200米，所以说一个是它这个检查人工检查的不够彻底，而且这个人工拍照并不像机器就是能平稳在一个水平面这么一圈一圈的拍下去，它拍的这个也会有所遗漏。平均的话，我们一个机器人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查4个像我们这样的成台。
1: 水下机器人依靠高强度遥控缆绳传递控制信号，下潜至桥墩指定水下深度后，便能灵活开展探测作业。水下机器人累计发现并留存上千处水下隐患数据，为桥梁日常养护提供可靠支撑，牢牢守护大桥结构安全。作为一条跨越海峡的巨型大桥，白天的巡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夜的检修任务。
2: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凌晨的0:15，在我身后的这条铁道上，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在一个多小时前停止了运行。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起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在夜间要停运？其实呢，不是因为高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加高贵或者是娇贵，而是因为这段停运的时间可以让高铁的运行更加的安全，设备更加稳定。
0: 疫情的工具具和能源清点啊，首先我们进行这个酒精测试，来，按一下。
1: 除清点人员完成点名，每个人携带的工具备品都要逐项核对。工作人员介绍，作业结束离场前，大家还要再次清点工具，避免工具遗落在线路上，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清点确认无误后，我们跟随检修人员登上这辆专用检修轨道车，深夜线路巡检工作正式开始。
0: 抓紧。

0: 半小时后，作业小组在大桥桥尾指定区域下车，开启徒步巡检。深夜轨道旁一片漆黑，只有众人的头灯与手电散落出点点微光。
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巡检的地点吗？
2: 对，这里就是像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外侧的这个风平站，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轨道非常的近嘛，算是我们这个台风来临前一个重点的这个排查的一个项目。
0: 列车通行时，检修人员严禁进入轨道作业，如需检修设备必须封锁对应线路区段，以此保障作业安全，这也是夜间天窗作业的由来。因此每日凌晨的天窗点对巡检人员而言十分珍贵。
2: 扶贫线的天窗时间是0:55到4:55，我们今天这个施工天窗期就是到4:55结束。
1: 到4:55结束。
2: 对。
1: 那我们巡检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长？
2: 我们巡检距离是2公里。
1: 2公里的
2: 是。对。
0: 按照当日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将对大桥两侧风屏障开展专项巡查。跨海大桥的风屏障是关键防护设施，海面风力强劲，车辆高速通行时易发生侧翻，因此桥面外侧布设风屏障可有效削弱路面横风，保障车辆与列车平稳通行。经测算，风屏障能削减近一半海面来风。
2: 原先是有这么厚的，它可能我们把这个浮锈给它刮掉或者敲掉之后，它只有非常薄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基材啊。
1: 明白了，就是通过我们的敲击，它如果说真的里面受损了的话，它就会变薄。我们通过视觉的判断就看得出来，哦，它原来基材已经受损了。
2: 对，基材受损的话，我们该加固的加固，然后该更换的我们要进行更换。
0: 但即便同一区域的风屏障，

0: 部位锈蚀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作业人员反复敲击，仔细甄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风屏障绵延16公里，短短一夜天窗窗口期，每名作业人员需徒步排查近5000平方米屏障，累计敲击碳伤可达4000次。
1: 经过今天一整晚的拍摄和采访，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平时作为旅客坐在动车上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脑海当中只想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在这背后正是有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的无数个夜晚默默地坚守，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所有旅客安全到达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地方。
0: 在夜色如墨的海面之上，在大风呼啸的不眠之夜，检修人员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铁轨设施的巡护，每一段钢轨，每一处构件都要仔细排查。他们是深夜里的坚守者，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为大桥强筋健骨，也为铁路筑牢安全基石。当第一缕晨光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当巡检列车缓缓回到车库，护桥员们才离开作业现场，结束一个通宵的巡检任务。他们的脸上已有倦意，但心中却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2: 他能每天安全的运行，就感觉我们功不可没嘛，就感觉一切都值得。
3: 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稳畅通，正点的到达旅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就是骄傲的地方。
4: 虽然说旅客不一定会看到我们后面有这么一群人的奉献，但是能为祖国的事业以及铁路的安全保障奋斗出一份力量，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
0: 从桥面作业到水下装机探测，这背后是护桥人的默默坚守。正是这一次次全域巡检任务，守护着大桥日复一日的畅通与安全，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飞驰在这座跨越海峡的钢铁巨龙之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哪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1: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说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左右，一个4米乘4米。
0: 哇，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垃圾，我们也给它清出来。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就200多斤，照样第二天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0: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1: 螃蟹。
0: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1: 对对 对, 对。
0: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我们从哪里过去？
1: 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0: 哎呦，哦。他上来了，他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活的，现在他离我就1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1: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7斤左右。
0: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3: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8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还长着2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8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8爪鱼。
1: 这只起码有10斤，
0: 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它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它的手上，它会把我吸住吗？快看啊，吸住了！它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啦！你看，这个小螃蟹被它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儿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1: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又有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0: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
1: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我们早上掏鹅柳，下午就掏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0: 没有太多螃蟹。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青花那种，本来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是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
0: 嗯，
1: 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那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0: 其他章鱼的口水，
1: 口水的那个方面嘛，它有的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0: 它还有洁癖。
3: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菇、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0: 哦，螃蟹，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

0: 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刚捞上来的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海草之类的。
1: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要洗干净以后会多吃一点的。
0: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2: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章鱼。
3: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1: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3两的，它也有3斤的，它也有1斤半的，那拿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2: 就在记者采访无意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无意，虽然不多，但是无意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0: 这多重啊？多少？10斤？10斤啊，10斤的章鱼。
2: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1: 我们养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养的比较漂亮，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无要求的这种，所以
0: 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1: 根本不够啊。
0: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4: 对，加工厂。
0: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4: 差不多在3-4千斤啊。
0: 3-4千斤，
4: 在40块左右点。
0: 40块1斤吗？
4: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0: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2: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八爪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八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5: 205。
0: 205斤，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5: 3000多斤。
0: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1: 满意。今年量少了，去年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这样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0: 下一趟会多卖。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1: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的。
2: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0: 这个就是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1: 这倒是白灼，
0: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了。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儿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1: 对，
0: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1: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0: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0: 这道是葱油。
1: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

0: 就是他那个大大的脑袋，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智慧的脑袋的部位哈。嗯嗯，脆脆的口感，这样吃下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嗯，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嗯，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嗯，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嗯，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1: 知道吗？
0: 每一道。好好吃啊。嗯，
1: 欢迎大家来您家吃我们的章鱼。
0: 嗯，好。

0: 刚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
1: 对呀。
0: 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战。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都得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一个秤是分重量，里面重量，比如说一盘是10公斤10公斤重量，
0: 10公斤10公斤重量。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家珍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对，就是4斤到5斤，这两盘都是4斤到5斤。
0: 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跟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将来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8万7千。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6万多啊，6万5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6万多。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解冻间冻吧？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30吨左右。
0: 30吨。
1: 一天你加工30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6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7、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个
3: 工艺都是精炼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配，
3: 才能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复配。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

0: 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来到雷江必须吃面。来，他们的两个一两，来那个妹妹的二两肥肠，来里头的姜丝。
4: 马上来喽！
5: 牛肉要香菜哈。
6: 非常卖面人，非常适合这个职业。
7: 辛勤狗的职业。
8: 我们是网上打麻将认识的。
5: 对，很奇怪缘分，
9: 很微妙的感觉啊。
5: 对，彼此都离了婚才能找到对方，是吧？说明这就是缘分。

没睡好，睡的没有啊，睡得不舒服啊，也不黑呀、啊，是早上天没亮看见黑的。

你看一会儿红鱼就炒出来了。你现在就看到它这个颜色，你看。我现在到了

0: 一两牛肉加蛋。我老公煮面弄那些，我就端面收钱。这孩子就帮着收完了，擦桌子啊。
1: 肯定好吃，我也形容不出来。
2: 最重要，其实我的苹果面的话，调味跟这个胡辣椒。
1: 它就炒糊了，它就是胡辣香味儿。它不会很辣，但是它很会很香，你会有回甘的感觉，不会脏，不会腻的感觉。胡辣子，
3: 这个是灵魂，它的秘诀了。
4: 它绝对不会给你传的，真的。
1: 什么都要配合哈，温度、手法，还要看眼睛，还要用的料，油温自己慢慢去摸索。
5: 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笑>啊，
1: 二婶，
5: 我儿子也是忠实粉丝。刚刚你说那句话，说跟他们听噻。
6: 不得行，不当苦力。<笑>
5: 他昨天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了。
1: 二两米线，再刮一个。帅哥的米线儿，对呀，还叫妈们去。
6: 那个钱钱啥子？
5: 还叫啥子呀？再搞哈，你们动嘛，你们动。
7: 终于起来。
6: 这里可以坐，哎。放假才来的，
7: 那都10天了，可能。坐你的嘛。
6: 那个暑假都要让他在这里待着。 你不让他待着，他一天到晚起床就打游戏，哪里看得出他？哎呀，好简单噻！终于，他还能不能读其中啊？
8: 你娃儿的这个误会是20多分儿，其中应该是没得希望的。然后铁中我就不晓得了。其实你娃儿如果选择再复读一年的话，可能结果更好。
9: 现在肯定复读那个事情肯定就复读不了了，不复读了。哎呀，娃儿啊，你看你读个书呀，整的我们吃恼火。
10: 今天都报名了，昨天。

0: 你就不要去考虑那些啥子，终于我们前世给你错了，害怕你读不到书，那是我们大人的事情了，你只安心读你的书，这些这个机会就要到了，晓不晓得？
1: 把孩子管不好，现在就白白花钱，哎。
2: 你花时间去赚钱，你不陪孩子，那就是拿钱去还。
3: 对，
4: 快点起来！姑娘，你有没有好好身体上读书啊？
0: 原来每点温馨，牛肉面耶！呀，这个哈人。
5: 女儿是我的嘛，儿子是他的嘛，难可想象啊。所以说要珍惜啊。回头看这一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5: 就在那边写
0: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

0: 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

0: 车四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这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1: 是是是。
0: 狗官，
1: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像。
0: 像吗？
1: 不像吗？
0: 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0: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1: 对。

0: 对对对，爷您就是县太爷，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啊，
1: 这个啊，是。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0: 他们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1: 好的，谢谢这位爷。
2: 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3: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2: 是谁？击鼓。升堂。
4: 威武。
2: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4: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4: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2: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
4: 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
2: 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哼，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宰，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是是。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是是是。
1: 你过来。
2: 这干什么呀？这是干嘛？过来。
1: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2: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1: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2: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1: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
1: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2: 嗯，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1: 谢老爷。
2: 你这不长进的，怎的就让他打了你？来人，拖出去示众。是，
1: 老爷，冤枉啊，老爷！
2: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敢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1: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
2: 狗官，
1: 宰，
2: 按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1: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
6: 放屁！爷爷，
7: 我哪
2: 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嗯，爷爷走了。哎呀！
8: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7: 哎，怎么回事啊？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
8: 汤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你
7: 个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8: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8: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7: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8: 别！
7: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像鄙视不鄙视啊？
8: 大姐，你别生气。
7: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8: 上辈子贼，这辈子贼，
7: 年年被兜死贼，
8: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7: 大姐，
8: 我骂你怎么了？你能把我杀了？
7: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8: 别生气，
7: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8: 别生气，
9: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生气，
7: 你妈，你再给我骂！
9: 真杀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边要造反了，岂有此理！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

0: 恕不可忍，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1: 此事可当真？
0: 千真万确。
1: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是。
2: 什么？杀死了？
3: 谁干的？我干的。
4: 孙二娘，你，
3: 公明哥哥，那四探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2: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4: 报！
3: 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2: 你说什么？
3: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2: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3: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2: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3: 小七，
0: 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3: 我
0: 回去。
3: 早就走。
4: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3: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4: 毕竟，咱们先商量商量。
3: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3: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4: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3: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好了，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
1: 带我去见高太尉。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4: 铁牛，
3: 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1: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 公明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
1: 皇上
0: 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上，
0: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重啊。
1: 皇上，
0: 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5: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1: 皇上，
0: 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1: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4: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5: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3: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6: 皇上，臣有本启奏。
3: 张爱卿，快快奏来。
6: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6: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3: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6: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0: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臣愿意替国家出力。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
2: 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3: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篓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了。
2: 你想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咱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
1: 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制风波能技巧。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2: 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着什么鸟啊！
4: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5: 散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4: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2: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 也要犯他一份！哎，
6: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2: 住手！
6: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孙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张爷，您别喝了。倒。您都醉了，别。

0: 我醉了吗？醉了。我像是醉了吗？嗯。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他。
2: 好了，你下去吧。

0: 是。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1: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1: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二娘，
1: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2: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1: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2: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1: 是。
2: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1: 知道了。
2: 去吧。
3: 军师，军师。
2: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2: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2: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2: 稍晚勿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5: 李逵，
2: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哎，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2: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就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你都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4: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军师的话，别乱了法度啊！
4: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4: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0: 你个贪官，俺非把你剁成肉酱！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1: 哥哥，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
0: 还不快归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1: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
0: 得空，强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策完。
2: 好了，三副才去，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0: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3: 哥哥，怎么回事啊？
0: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都散了吧。
3: 武松兄弟，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0: 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1: 知道。
2: 恶意去不回。
3: 沉默的荣耀。
4: 恶意去不回。
5: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7: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1: 他糊涂啊，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
0: 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 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啸聚山林。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 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 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

0: 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沉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武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
0: 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1: 此一时。 必一时，周安呢？
0: 周安，找他的什么鸟安？啊，周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

0: 我们两山兄弟都躲在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大哥，你不能去，
1: 我也想救二娘，杀得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
0: 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2: 停下，停下！

0: 了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娘子。
1: 外面何人击鼓？
2: 报，
3: 太尉，
2: 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反了，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3: 是。
1: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3: 武松。 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2: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3: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

0: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顶天一剑，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0: 哼，怕死我就不会来了。哦。
1: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0: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0: 走。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4: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3: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4: 师爷有妙计，让武松杀了孙二娘。切，
3: 这他肯干呐？
4: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4: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5: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6: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哎。
4: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笑>
1: 到那时候，
4: 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嗯，师爷高见。
4: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 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 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 你当即投。

0: 功。
1: 哈、啊，谢太尉恩典。
0: 吴英雄，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吴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0: 哎，吴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0: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嗯，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吴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2: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4: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4: 是。

0: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1: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0: 我想，难。
1: 事到如今。
0: 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2: 军师，你找我。
0: 蔡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
2: 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0: 不能。
2: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0: 石谦兄弟。
2: 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0: 那偷人呢？
2: 偷人？
0: 嗯。
2: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
0: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军师谬奖了。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2: 是，军师请坐。
0: 先生请。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
3: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4: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0: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4: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3: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明
5: 修栈道，历代桃僵，
3: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4: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5: 时辰已到，带人犯。
3: 京城殿帅府高太尉大。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带人犯。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田亮，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

0: 准的。
1: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

0: 通穴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穴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

0: 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时令已经步入寒露节气，此时福建的气候特点是天朗气清，夜凉白天热。未来几天暂时没有新的冷空气到访，好天气的剧本会继续上演。十二号到十四号，受到副高的控制，全省天气是晴到多云，适宜户外活动和洗衣晾晒。那美中不足的是，空气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到户外游玩要注意用火安全。另外，十二号到十三号，我省沿海地区局部县市在夜晨时段将会出现雾或者是大雾，有雾的天气能见度会比较低，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气温方面，在阳光的助推之下，今后几天我省大部地区午后暖热，夜晨时段受到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天气清凉，特点呢是夜凉白天热。像是省会城市福州，十二号到十三号午后最高温度是在30度以上，但是夜晨的最低气温只有20度出头，昼夜温差呢高达10度以上，一早一晚一定要及时添衣，注意预防感冒。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多云，22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3度。南平早高峰晴，21度。三明早高峰晴，21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1度。漳州早高峰晴，24度。厦门早高峰晴，25度。泉州早高峰晴，24度。莆田早高峰晴，24度。平潭早高峰晴，24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19到7度。昌都今天多云，18度到零下1度。台北今天晴，25到19度。台中今天晴，29到18度。福州今天多云，31到22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别动！
1: 我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1: 一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0: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 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1: 我对不住你，
0: 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1: 你别哭啊。

0: 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目送你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大家。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
0: 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2: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发拉，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运势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五宗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
1: 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
3: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
1: 哎，保重身体要紧。再这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撩人事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3: 哎呀，
1: 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3: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4: 丹药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4: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
5: 还卧床不起。我们去看看。
0: 好。
5: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6: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
5: 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7: 哎，顾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7: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0: 哥哥，您不要这么说，
7: 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 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7: 不，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了。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战争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他刚刚
2: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借箍和借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禀告诉你吧，这借箍和借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借箍和借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3: 的确，这借箍和借刀是来自于我朋友。

0: 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1: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家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 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1: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
0: 抱歉了，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1: 两位大师。 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傅。
0: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又无可奈何。
2: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傅，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傅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3: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4: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5: 是啊，武师兄，
6: 那才是大人的护照。
3: 师傅，武松，师傅，
4: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啊，阿弥陀佛。
1: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傅？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走。周师傅。
4: 哦，师傅，请请请请。嗯，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嗯，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啊。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 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7: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 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8: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7: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两百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 我在 多派几个

0: 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你想得可真周到，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傅了。对了，师傅，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 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哼，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傅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
1: 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2: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傅，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
1: 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傅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傅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笑>师傅。
1: 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
0: 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代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0: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傅出面，徒儿我。
1: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峡谷阴风武二郎”。<笑><笑>

0: 阿弥陀佛，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
0: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0: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0: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

0: 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肯定不行。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万城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

0: 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

0: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

0: 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四。

0: 票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你要！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傅，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 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0: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 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2: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
0: 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嗯，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
2: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 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
0: 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3: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笑>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 什么师傅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一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2: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0: 哎呀，我这个徒弟啊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1: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2: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
4: 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
2: 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